0: 首很甜美的歌来自郭采洁，叫做《给他》。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虽然是礼拜五，但是不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哦，明天还
1: 要
0: 上班。
1: 对，所以大家提前要定好那个闹钟哦，
0: 是的，
1: 不要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忘记定闹钟。
0: 他们说就怪你们这些电台，一天到晚提醒我们定闹钟定闹钟，本来我明天就可以假借说闹钟没响。
1: 不行吧？那这样的话，你很多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啊！
0: 对对对，你看这工作积累多烦
1: 啊！
0: 我觉得把工作及时做完多好，
1: 啊、及时做完，第一时间做完，今天就加班加到明天。做完它。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0: 对，跟什么样的人聊天你会觉得比较愉悦？
1: 对，有朋友他说，原来看过一段话，说聊天技巧就是少用反问句。
0: 好像是这样。
1: 哦、OK。
0: 但是有些人好像说，你要反问的话，也不能说是那种有攻击性的反问，就你先不要攻击对方提出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是，就是不要攻击别人。
0: 对对对，就怎么来说呢，就是人跟人之间不管你的关系多么亲密，我觉得彼此沟通还是需要技巧的。
1: 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哪有攻击你啊。
0: 对啊，我是问，我就是问你啊。
1: 天哪，问都不能问了，我都不能问一下今天天气好不好啊。你说今天天气好，你说天气今天天气，
0: 哎，你觉得今天天气还挺蛮好吧。
1: 今天天气还好，哪天天气不好哦。
0: 好好好，
1: 哎，你都不让说。
0: 昨天大暴雨天最好啊，
1: 这样就容易生气。还有听众他说，我很佩服一种人，就是明知道讲的都是吹牛吹大话，但是不管任何人打断跟无视都会吹完，然后自信的说，你不信算了。
0: 就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己推翻自己，是不是？
1: 我有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讲的是真实的，但是很听起来很像吹牛。就是那个，就如果不是跟他非常亲近或者很亲密的人的话，你就觉得说这真假难辨，但是是真的。
0: 可是我们昨天已经听到了别人遇到海盗的故事，
1: 那是假的，吹牛啊！
0: 因为我们昨天有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1: 就海员，
0: 他曾经当过海员，
1: 就
0: 然后当过很多年的海员。
1: 他说十年前，
0: 对，他讲了一些他在海上的故事。
1: 十年前当了十年的海员，对，
0: 我觉得好好玩。
1: 然后我就是对，
0: 因为我就问得很冒昧，我说哎，遇到海盗好玩不？
1: 但是就是很担心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措施。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过一些，
0: 但是他说因为他们的那个船上都挂了我们的国旗，所以通常来说比较安全。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棒棒的，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0: 对，微信跟什么样的聊天你会觉得心情愉悦呢？
1: 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有一个朋友发信息过来，他说那个肚脐贴收到了，然后没有什么感觉。
0: 对，他说他用了一次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首先跟您说一下，他就是说明书上其实也写了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
0: 对，因为我们昨天遇到的朋友，他有买肚脐贴，然后他贴的时候他说也没感觉。
1: 对，因为有很多人他的可能身体比较敏感就感觉到了，不管你感觉得到感觉不到，其实他都在给大家除湿。
0: 对对对，不是说一个一定会说你贴上去之后就会哎好热的感觉。
1: 对对，或者
0: 好冷的感觉，像塞纳说哎会
1: 凉
0: 凉
1: 的。对对对，不一定啊，就是他都会就是给大家除湿，因为他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深层次的去这个让身体除湿，因为是包含了非常多的药食同源的成分嘛。这款肚脐贴采用的是非遗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配方，它的这个是来自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他研制的。然后呢，就是这款肚脐贴，它的配料有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除湿方子嘛，
0: 对对对，
1: 帮助大家解决更好解决一些除湿的问题。原价59元，现在呢199元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如果是大家使用的话，全家人一起用的话，
0: 对，可以分给朋友啊、家里人啊、
1: 哎、
0: 等等。
1: 你像昨天有一个朋友还在。他说你们每次卖东西量都太大了，
0: 因为如果量不这么大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
1: 对对对，我们也站在商家的角度上考虑一下。
0: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量不大它就便宜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不管是大家觉得平时熬夜加班久坐办公，或者一到雨季就觉得浑身黏腻非常不舒服，或者你本身就是缺乏运动，然后呢又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湿热交替，又喜欢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喜欢摊冰等等，摊冰摊凉都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我们这个老祖宗讲座叫做这个冬病夏治，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贴一贴除湿贴，可以让整个的身体一年的时间当中非常舒适。
0: 大家就是坚持持续的使用一段时间，
1: 有任何问题输入的是肚脐贴这三个字，
0: 没错。
1: 然后呢，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就是在链接当中找到那个
0: 客服人员，
1: 去
0: 问一下客服都可以。
1: 直接去问客服。然后这是最后一次播出了啊，近期
0: 的。
1: 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赶快直接去咨询一下啊。
0: 来吧。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 Nice 医美的陶陶。陶陶，别拍了，别拍了，已经很美了。干什么？
0: 一进来就自拍。
1: 美成那个样子还在拍，拍我，拍我，拍我，拍你，拍你，一定要拍。欢迎陶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因为那个就是
0: 好久不见哦。
1: 对，那个陶陶是奈斯医美的这个画室人，扎飞人。 就是你们怎么讲啊？你是奈斯伊美的什么创始人？
2: 现在可以说主理人、创始人都 OK。
1: 主理人不是现在好像就是有点稍微有点退流行嘛？我们有没有一些全新的一些想法？
0: 人家对，人家现在是流行的。
1: 哦，是流行的吗？
0: 对啊，对啊。
1: 主理人是流行的，是不是？
0: 算流行吧。
1: 哇，算我失策了。那你拍我。
2: 不敢。
0: 你们两个拍，那我走、
1: 哦。也顺道手拍拍你。然后，如果是今天那个嘉宾到现场之后，大家还没有哪些关于夏天怎么护肤的这个提问要问的话，那我真是替大家觉得不值了。
0: 对对对。
1: 大家有没有、
0: 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护肤方面的疑问啊或者是医美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去问一问我们的这个
0: 包括现在奈斯医美正在给大家推出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今天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后台来
1: 是的陶陶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嗯嗯
2: 这有声音是吧
0: 对
1: 正式对对对
2: 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我是奈斯医美的创始人陶陶
1: 啊
2: 今天我到直播间来因为好久没见嘛，所以说大家等一下不光光有我们这个398的福利卡，其次的话，等一下我们进入群，我们还在群里面给大家抽项目礼品
1: 哦，抽礼，
2: 对对对，
0: 哇，陶陶不愧是多次来我们直播间的，他跟所有的嘉宾都不一样，他今天进来没有喷话筒。
1: 对而且呢就是也没有主持人索要他就开始就是送了已经知道我们的路子会跟那个卖主持人会跟你索要些礼物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家扫码进群的话、就是那个我们不消费也可以抽奖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是福利
1: 快来快来就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这个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
0: 对对对
1: 奈是奈
0: 这一下真的不能输错你都进不了群也拿不到福利
1: 对对对丝的话呢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因为群聊当中呢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透白宠粉卡就只要300多块钱398块钱它原价要卖到1000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它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嘛就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可以整个在夏天就是、非常不用开美颜相机直接拍照
0: 对陶陶给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项目吧、具体介绍一下吧别简单了、
2: 我们现在第一个上市的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叫超透白的一个清洁、它是漩涡式的清洁因为到了夏天的话很多人他的皮脂
0: 漩涡式的清洁你没有要问的吗
1: 漩涡
2: 就是它是真的就是不伤害我们的皮肤的
1: 对
2: 对然后呢它是属于深层清洁式的所以说夏天如果说你的油脂比较旺盛然后就是比如说痘痘肌呀什么的那我觉得很适合做
1: 王晶失态更严重了听不清了
2: 然后包含还有就是我们
1: 等一下等一下哇好吵好吵好吵、好你让那个先弄
2: OK OK, okay.
1: 好好重新开始从漩涡式的开始来
2: 漩涡式的开始
1: 来来来
2: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比如说哎美眉呀有些喜欢化妆的啊清洁不干净的那我们会做一个深层清洁它这一款清洁做完之后的话它的皮肤是会超透白啊、那么其次的话我们还有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不陌生的 M22 超光子嫩肤、它是个全模式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修丽可的一个修复破布、那它这个主要三个结合在一起主要一个是清洁透加我们的美白嫩肤再加上我们的修丽可的一个修复和抗氧化、就很多夏天来了很多宝宝们就是特别做完光子很害怕反黑那么第三步就是抑制它的一个反黑
1: 哦
2: 这张卡特别适合就是我们潮台969的粉丝如果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医美的小白是特别必眼入的
1: 就是比较适合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奈是奈何的奈
0: 对
1: 丝的话是丝滑的丝
0: 没错没错两个字千万不要输错啊
1: 丝瓜吃过吗丝瓜那个丝不要再输错了奈丝两个字啊不然的话大家就没有关键词的回复、然后今天陶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没有还没等我们要人家就给了家人们
0: 就是大家先扫码进群群里呢
1: 是
0: 会给大家发福利这个福利会是一些比如说可以让大家去做的项目体验的项目等等
1: 对对对感受一下项
0: 目
2: 对
1: 都有哪些项目啊、就是
2: 我
1: 们抽的话啊
2: 对抽的话可能我们有我们价值298的医用面膜呀、包括还有我们夏季的一个脱毛啊
1: 对对对
2: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酸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2: 这里面还是有蛮多的等一下的话、大家进群的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不定期的给大家去抽奖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有朋友说他说敏感肌是可以用的吗
2: 可以的它这个不光是敏感肌还什么都可以去用它不伤害任何皮肤的、
1: 它不伤害皮肤、就
2: 是
1: 没有压力
2: 修复类的
0: 有听众说说完之后大叔都想去美白一下了
1: 大叔也可以美白吧男
0: 士
1: 多吗因为
0: 男士可以去吧
1: 我身边男士朋友其实
2: 会有昨天娜娜去了
0: 哦我看到他发视频
2: 昨天娜娜去了做完之后
1: 我一直以为娜娜是女的
2: 昨天是另外一个娜娜、
1: 啊、哦，另外一个
2: 娜
1: 娜、哦、
2: 对
1: 啊、
2: 嗯、
0: 就是女的、
1: 哦、不是，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是大叔嘛、哦哦哦、就娜娜去了。
2: 对
1: 刚才我们有提到娜娜去了，去了之后她好像又做了一下项目。
2: 对，
1: 是是，
2: 她昨天整个体验感，她的皮肤都白了好两个度，
1: 是不是
2: 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码入群，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
0: 是的，
1: 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的话它跟豫章宴不一样哈，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是豫章雅集跟豫章宴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豫章宴是吃正餐的地方，
0: 对，是以吃饭为主的地
1: 方。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就是大家化着妆妆造完了之后
0: 去
1: 到现场
0: 体验一些古风古韵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去感受一下那种非遗的传承啊，
1: 是的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哎，陶陶你有参与过那种就是化古装的那种
0: 古风的活动？
2: 还没有，有机会想去尝试一下。
1: 哎，你买一下我们那个券，
0: 雅集啊，快买。
1: 陶陶想说我不是掏了广告费来的吗？
0: 我已经付了钱，我还要消费。
1: 因为他那个就是要化大妆，如果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现在就是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出去玩嘛、
0: 嗯、
1: 比如说你像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去了西安、嗯、然后他们就化那种唐妆、
2: 哦、
1: 就那种、
2: 哦、
0: 对对对，
1: 那种非常非常古风那种妆造。
2: 明白明白，
1: 其实脸上应该要有很厚的那种妆容，
2: 对
1: 不 对但如果卸妆，对，卸妆之后的话就是这种大妆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就是比如说护理会更好一些啊、
0: 嗯、
1: 清洁要到位，首先
2: 清洁到位，补水要到位。
1: 为什么补水也要到位啊？
2: 因为毛孔会堵塞，你多次的清洁或多次的一些补水的话它是补不到我们的真皮层的。
1: 哦，
2: 对，所以说长期化妆的话它也会

0: 导致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水分流失嘛、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也要多补水。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哦、那个有一个朋友真的急了，他nice 发了八遍，然后说怎么没有链接，因为你有字打错了，
1: 你看看，
2: 丝是丝滑的丝。
1: 对, 对,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打错字了。
1: 丝绸的丝，
2: 奈的话是奈何的奈，无奈的奈，丝的话是丝绸的丝、
1: 嗯、
2: 好吧。
1: 还有人在问那个陶陶说，如果是那个混油肌的话、嗯、要如何去改善呢？
0: 混油肌它主要是综合性的油，它可能有局部的一个 T 字部可能偏油，脸颊可能偏干、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它是属于混性皮肤，同样我们这三件套是完全非常适合它的、
1: 哦、就也可以用来、用来改善这个。
0: 是的，是的、
2: 哦、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嗯、他说夏天的时候确实很容易晒黑，除了防晒我还要做什么事情吗？除了防晒还要做什么？
0: 那我觉得夏天的话因为紫外线比较强，那我觉得美白是所有人都必须的、
2: 嗯、
0: 那么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做完美白的话，它的防晒不光光是物理防晒，我们还是通过一些项目去预示它的一个反黑。
1: 嗯，
0: 对，不然的话它确实是很抵不过我们的紫外线。
2: 就比如说是什么项目可以抵御反黑呀、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吗？
0: 就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关于皮肤的一些中胚层的水光类的
2: 啊、
0: 它的产品也是可以预制的一个反黑。
2: 对对对。
0: 其次你看包括我们这个三件套我给大家想的特别特别的好了、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夏天很多人打完光子之后的话它确实会出现反黑的一个现象，也很多人很担心、
2: 嗯、
0: 那我们第三步就是修丽可的，就是为了去让大家预制反黑的一个效果。
2: 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 CMAIL 正在进行的一个叫做透白重粉卡。
1: 对，
2: 这个
1: 力度很大的活动，
2: 对，它力度很大，它里面有三个项目、
1: 嗯、
2: 一个是有 NASA 就是超透白 2.0， 然后 AOPT、
0: 嗯、
2: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修丽可瀑布水疗，就刚才那个陶陶说的这个。
1: 对 对, 对，
2: 就反正不管是大家哎希望说修复啊深层清洁啊，还是说、
0: 嗯、
2: 这个补水啊，
0: 一
2: 般
0: 到位，
2: 对，全部都到位了，还可以让大家防止你的皮肤反黑，就因为夏天的时候会晒
1: 夏天清透的皮肤打好一个基础。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入群啊。
1: 对对对，
2: 因为在群里面那个陶陶还主动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奖品，然后等一下不管你消不消费都会有一些那个

0: 一些莫名其妙
1: 的
0: 知识。有听众说玫瑰皮有救吗？
2: 有救啊。
0: 玫瑰皮是什么？
1: 是玫瑰糠疹吗？
2: 玫瑰皮就是红皮，它是有炎症的皮肤。
1: 哦，那叫玫瑰皮啊。
2: 对，玫瑰痤疮，我们从专业词来讲。
1: 哦
0: ，OK，
2: 可以的，没问题。
1: 那我玫瑰。
2: 而且我们奈斯
1: 你月季，
0: 你这也要、啊？
2: 主要是我们奈斯现在就是我们刚刚常驻了一位韩国的皮肤科专家
0: 哦，
2: 医生。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想去
0: 可以去面诊，
2: 了解关于皮肤类的，
0: 是不是
2: 不用去韩国，直接在奈斯就可以。
1: 对，咱们在奈斯找一下
2: 韩国欧巴来面诊。
1: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反黑是变回原来的肤色，还是会变得更黑叫反黑呢？
2: 反黑的话是因人而异吧，有些人他可能晒得比较伤，他可能比过去可能还会反黑一点，但是他这个反黑他会也会慢慢的会回来的。
0: 嗯
2: 嗯，对对对，但有些反黑
0: 就是有一个阶段当中会出现反黑的情况，
2: 对对对
1: 对，
2: 就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1: 晒黑嘛，对对对。
0: Okay.
1: 但是也有一些是因为你比如说做了项目之后，你没有做好其他的一些工作防护啊什么之类，可能就会导致你变黑，
0: 就可能有一个比较短期的缓冲期。
1: 对，主要是
2: 光
0: 类
2: 的，
1: 对，光类，
2: 光类一般就会有一个反黑的现象。
1: 有朋友说只能在南昌用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是南昌本土品牌呀。
0: 对，因为我们是只在南昌才有店。
1: 哎，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南昌目前可以用这个宠粉卡的这个店有？
2: 哦，我们目前是在那个铜锣湾啊、有一家万科地铁时代广场，那么其次在我们的万象城置地中心九楼啊、我们目前是现在是。医美这块主营业是两家门店
0: 啊、目前是两家店，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导航里面搜一搜，
0: 对对对，
1: 看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近选择一家，
2: 对，搜奈斯你们就可以自己选择，
1: 那个里面也不能输错了，奈斯就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奈斯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扫码进群、扫码进群之后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透白宠粉卡，它原价要卖到1200块钱左右，然后
0: 现在400都不要，
1: 398块钱。如果大家有日常的需求的话，
0: 对对对，
1: 真的可以马上冲。然后另外，你如果是说你暂时不是特别知道，但是我想了解一些护肤的小常识、小知识，夏天怎么样那个防晒呀、
0: 对其他一些项目自己有好奇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直接到群里去。
1: 或者是说我啥也不想，我就是想拿点这个小礼物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抽得到奖，
0: 薅点羊毛。
1: 对，因为涛涛给大家准备一些礼物，到时候会通过抽奖的方式来派送给到大家。
0: 而且准备的礼物还挺丰富的呢。
1: 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我上次买了你们的体验套餐，说光子嫩肤要加钱。
2: 那他可能有一些之前的卡像可能是单模式的，
1: 哦，
2: 那你想做全模式可能就是要加钱，
1: 对对对，相当于
2: 升级。但是今天这个套餐是全模式的啊，
0: 哦，
2: 今天这个套餐的 M 凸度是全模式，
1: 对，所以就是每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奈斯医美的陶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3: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
6: 翔。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一位嘉宾。

0: 冰是来自奈斯医美的陶陶。
1: 对，那个我们邀请陶陶之前，我拔个口播啊，这样的。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健步走，就是健走嘉年华的这么一个活动，它是亲子活动啊，
0: 对对对，
1: 是我们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5月17号就在象湖湿地公园进行，然后整个8.6公里都是沿途的美景，非常漂亮，然后还有那种网红打卡点呐、啊，美食小吃啊，还有现场的节目表演什么之类的。如果说咱们平时上班特别忙，没有陪孩子出去玩的时间呢？那这次跟大家安利一下，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这个活动，
0: 散散步游游园呢。
1: 5月17号在对象湖湿地公园，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扫码进群。然后整个的过程当中不竞速、不赶时间，没有比赛，就是只是说单纯的陪孩子散心聊天、亲近大自然。
0: 是的，
1: 走完全程还可以领取到专属的纪念品，还有抽奖的福利，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名额有限，直接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
0: 就是一个温馨的亲子活动。
1: 是的，然后另外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这个去旅游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北疆啊。目前的话，去往北疆的话，有5月14号跟26号这个连续出发的一个行程。价格的话是3699元起。
0: 对，因为它有交通方式的不同啊，包括大家对于这个旅行当中的需求不一样，
1: 啊、
0: 可能价格也会有不同。
1: 价格不太相同。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了解一下5月中旬跟下旬去往这个新疆北疆行程。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0: 没错，
1: 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海报，上面有详细的咨询，然后包括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然后大家可以加一加，详细的情况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我们会去到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天山花海，还有包括像那拉提草原、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吧。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又给大家把当地的非常经典的景区包含其中，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两年比较流行，你比如说六星街了，对不对？六星街肯定是这两年就大家就觉得说，
0: 对对对，
1: 哦，在歌词里面出现的，
0: 就是经典的景点
1: 都会有，
0: 新兴的景点，包括最近流行的，我们都会带大家。
1: 对，然后给大家安排了2个晚上携程四钻酒店，3个晚上携程3钻酒店，另外吃的东西也什么烤包子了、羊肉串了都有啊，到包括大像这个大美新疆歌舞宴全部都会有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14号、26号看哪天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两个字，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0: 是的，今天奈斯医美的主理人陶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奈斯医美最近的活动。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那个就是陶陶在现场跟我们讲一下奈斯医美在做的活动嘛，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谁呢，我是这个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塞纳。目前奈斯医美有在做这个透白重粉卡的活动。
0: 当然先提醒大家，目前群是满了的，大家稍安勿躁，我们待会儿
1: 呢还在更换群当中，
0: 会建新群、
1: 啊、
0: 然后我们会换一个二维码啊。
1: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我们就先让那个就是陶陶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重粉卡它当中的内容，然后包括对大家可以带来哪些帮助，比如说大家夏天的护肤有哪些疑问的，
0: 是的，
1: 或者你哪怕咱们听众的格局，对吧，咱们陶陶的格局那多大呀，你对不对，你对吧，你就算是你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比如说护肤的小问题呢，那人陶陶也能给你现场解答一下，对吧，包括进群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给大家解答，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发送互动过来啊。然后陶陶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重粉卡吗？
2: OK，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现在众多明星在享用的这一台就是叫 NASA 的这个超透白的一个清洁仪器，那么它主要是漩涡式的清洁，而且是次抛，它跟很多传统的清洁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小气泡呀产品，它会很容易伤害我们的皮肤，那这一台的话它主要是漩涡式，是完全不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而且它的产品是一克一扫码啊、一克一换，所以说是非常安全的，不会说像以前传统的溶液是混在一起的，所有人是用一个溶液哦、是不安全然后不卫生的，那这个它是非常卫生的啊、大家也可以在很多平台去可以搜一下这台仪器哦、是非常知名的。那么它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清洁补水啊、所以说做完之后呢，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透白的，特别也适合我们夏天宝宝们化妆啊、皮肤油啊之类的哦、所以说长痘痘肌的朋友是非常适合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非常不陌生的，就是我们的 M22。那么 M22 也是
1: 哎，我想问一下、M22 就是那个 AOPT 吗？
2: 对 OP。对对对
1: AOPT 对不对、因为我们看上面是写 AOPT，
2: 对
1: 对，同样东西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它也是属于一个
1: 全模
2: 式，对，因为这个仪器的话说实话是每个人必入的一个保养的一个仪器、但是呢很多人到了夏天呢确实也挺害怕去做它的，因为做完之后呢它确实效果很好，但是抑制不了紫外线的反黑、所以说我就给大家想到一个第三个方法
0: 帮助大家去抑制，
2: 对，第三个套餐就是我们的修丽可啊，这一款修丽可呢主要就是抑制它的一个反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可以三个一起来做是完全 大家
0: 就确保万无一失。

0: 对，
1: 从清洁到美白嫩肤收缩毛孔再到你的一个修复补水抗炎，它是一体的。
2: 哎，所以这个夏天的话我们有这三件套其实已经做好了这种基础的对于皮肤有好处的状态了。
1: 对，
3: 对，
1: 就大家从来没有做过医美的小白，没有做过任何破皮害怕破皮类的，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卡来去感受一下我们奈斯的，
2: 先去了解一下嘛。
1: 对，
3: 对，
2: 然后这次我们的那个淘淘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然后奈的话是奈何的奈，丝的话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到时候我们的淘淘也会在那个群里面给大家派发一些礼物，那 是通过抽奖的方式啊。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1: 先
2: 来抽奖。
3: 现在目前
1: 抽奖的话，现在不用担心。
3: 群现在换好了吗？
1: 等一下我会晚一点给大家抽奖，
2: 对，晚一点抽
1: 奖，等大家全部到齐了之后，我等一下离开的时候再给大家抽奖。
2: 他本人还在做节目了，对不对？
3: 对，
2: 那个
3: 他本人还在自拍。
2: 对。哎，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种就是皮肤做得很好的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自拍起来都不用开美颜呢？我认真讲。
1: 一般我会喜欢开原相机，然后稍微修一下。
3: 我跟你讲，
1: 对对，
3: 他们就是觉得修图比较重要，美颜那个东西，他们觉得假假子。
2: 我们差不多可以把他送走了吧？我已经不太想跟他聊天了。干嘛这么自信呢？所以就是皮肤就是状态比较好啊，大家甚至可以关掉美颜相机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哎，你的脸型哪里不？你觉得是哦，要再瘦一点，那你就再稍微修一下、P 一下就 OK 了，是不是？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个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这个奈斯医美的这个主理人、创始人淘淘，然后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有朋友在说，他说夏天防晒的话到底是硬防晒比较好还是物理加化学防晒比较好啊，就是他有说到关于防晒的问题。
1: 都需要哦，两者一般都会需要。
2: 你说物理加化学都要去做，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因为
3: 两者都要哦，
2: 就弄好复杂我感觉。
1: 但是爱美的就不能讲复杂，对吧？
2: 对，就是因为他是觉得说有感受到正儿八经的就是皮肤感觉没有，因为太阳紫外线比较强，晒得比较晒伤之类的。
1: 就每个人不一样，就如果你本身的皮肤可能本身就需要美白，对不对？你先做完之后你再去做一些物理的防晒嘛，对吧？这也是很正常的。
2: 哦，对
3: 对
2: 对对，
1: 拿来就一定要维养嘛。
2: 对，哎，如果除了那个就是我们的透白重粉卡之外，你觉得夏天还有必要去做哪些项目比较好？
1: 项目很多啦，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的。那有些人他可能做一些抗皱啊、抗衰呀、就比如说我们家现在最火的一些半岛的大黑泡，现在目前做抗衰领域这一块的话是非常多的。
3: 大黑泡听起来好厉害，
2: 大黑泡听起来很凶猛。就是它比较适合夏天来做嘛。
1: 对，
2: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2: 一年四季比较都适合去做，
1: 都是一年四季的。一般夏天做的大部分都是去痘的呀，然后比如说痘痘肌偏多，然后油性。
2: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女孩子比如说夏天可能温度比较高，她就会有闷痘出来，
1: 对，
2: 对，
1: 对
2: 不对？
1: 所以说清洁是很重要的，
2: 所以是清洁。
1: 第二个就是美白，
2: 清洁和美白。
1: 对，
2: 对，
1: 美白系也是特别多。
2: 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淘淘带来的控油，还有就是这个透白重粉卡，这个卡确实很便宜，就是它只要398块钱，完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就拿走大家原价要买的话，要买的是将近1200块钱的
3: 这
2: 个。
3: 这个卡有大家有使用的期限吗？
1: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潮台969。
2: 哦，就针对我们潮台969是不是？
3: 它有使用期限的吗？
1: 目前的话我们是正常限制是一年以内嘛。
3: 一年以内、
2: okay、
1: 没有给大家说很短的时间，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特别还有一些外地的粉丝。
2: 对对对，还有那个我们奈斯的那个新的群还在审核当中，
3: 大
2: 家稍微
3: 等
2: 一下
3: 下
2: 啊，就我们还在审核，我们还在审核，稍微等一下下，马上弄好了之后马上跟大家说哈。然后有朋友在问，他说请问毛孔粗大黑头比较多，漩涡清洁可以清洁干净吗？
1: 可以的，这台仪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啊，通过这张卡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后期效果好的话，你可以再去制定一些疗程啊，去定期来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溶液的话，昨天娜娜也是做了嘛。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台里的
1: 那个
2: 娜娜。
1: 它那个溶液的水是非常浑浊的，而且那个颗粒什么的，它都能够显示在那个溶液里面。就大家等会儿可以进群，也可以看看娜娜昨天操作的一个视频。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工作，我们台里的另外一个同事也叫娜娜，
3: 昨天看到
2: 他
3: 那个视频，他后来有发出他做之前和做之后的那个对比。
2: 他发了朋友圈吗？
3: 真的差很大。
2: 朋友圈吗？
1: 白了，
3: 你去看朋友圈，有
1: 两个度吧。
2: 好，不要吵，我现在要去看了、
3: 朋友圈没有，你就去看他的那个视频号还是什么的。
2: 哎呀，这多难搜啊。娜娜，等一下啊，我去看看他的。
3: 我们后台有个听众刚刚有问那个淘淘问题，他说那个高中生的痘痘能不能治？
1: 可以的。
3: 他费用要5位数吗？5000以内能不能治好？一直怕被宰，所
1: 以
3: 没敢去。
1: 完全可以。我们是属于，说实话，我们能跟潮台969合作，我们肯定一定是价格是透明化的，而且一定是专业的啊。其实
3: 高中生
1: 的
3: 痘痘他要怎么去治疗啊？
1: 这个我们还要去看一下皮肤
3: 面诊，是不是？
1: 面诊一下。当然了，价格

0: 绝对不会说像他说的那么
1: 没有那么贵，
0: 那么贵
1: 哦。
0: 对、
1: okay ，
0: 我们价格不会那么贵的啊，特别是针对于这种高中生的妹妹，我们价格还会比较亲民的。
2: 哎，真的有变化耶，
1: 是不是？
2: 我看了，
0: 是吧？
1: 整个颜色的亮度都有变化，
2: 哦、亮度主要是那种就是。
0: 它就叫超透
2: 透亮的透亮的那种感觉，
0: 对，
2: 也不是说变透明哈、啊，家人们，
0: 不是透，
2: 不要去，
0: 就是皮肤感觉就会
2: 就是
0: 比较有光。哦，有光的感觉，
1: 对，就是亮度完全不同，
2: 嗯、是真的。
1: 我们这边有个听众非常的脸皮厚，
2: 好，
1: 他说我作为奈斯医美的首席宽带维护工程师，我想问一下脸上的痘印能不能消掉？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
1: 柳成风啊，
0: 仪器啊。
2: 可以的，是不是？
0: 包括很多的技术联合是完全可以的。
1: 已经换好了，是不是？
0: 哦、
2: 好，这个、
0: OK、
2: 大家说的是奈斯两个字，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
1: 嗯、
0: 现在大家
2: 可以
0: 进群，
2: 现在可以扫码进群了。就刚刚有很多听众说
1: 新群已经换好了，新群已经换好了。
0: 赶紧进来，我还没有开始抽奖。
2: 对，还没有开始抽奖，大家抓紧时间。等一下，我可能控制不住，淘淘他可能就抽了。我就两个字，就两个字，
1: 奈
2: 何的奈，丝滑的丝。再输错，再输错就生气。我跟你讲，
1: 再输错我们等下就拒绝让你入群。
2: 丝滑就两个字，奈斯两个字，是不是可以进
1: 群
2: 了？
1: 新
2: 群
1: 已经建好了，所以刚刚如果没有能够成功进群的朋友们，嗯、再回复一下奈斯，会得到新的进群二维码。
2: 对对对、
1: 啊，
2: 好吧。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是的是的，
2: 也可以
1: 不要着急你们，
2: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直接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就现场问一下那个淘淘就可以。
1: 对对对，
2: 因为那个淘淘，你们这个就奈斯医美现在做了多少年了呀？
0: 我们做了，在南昌的话，我自己开医美的话已经开了16年了，
2: 哦、
0: 但是奈斯这个品牌现在目前。只有4岁
2: 哦，四年、
0: 哦、
2: 五年。然后你之前是、
0: 嗯、
2: 就是是
1: 我们陪伴他们长大的呀，
2: 对啊，
1: 是不是？
0: 真的，我真的是4年了，我跟潮台九六九，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他说下巴上面有白白的疙疙瘩瘩的，应该怎么办呢？
0: 可以的，没问题的，这些都不是事儿。
1: 哦，
2: 就是下面有疙疙瘩瘩，有是有什么原因可能性？
0: 可能就是一些粉刺吧。
2: 哦，然后做起来复杂吗？这个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比较简单吧？
0: 属于简单型的，
2: 对，
0: 你可以打打光之类的，都是很容易解决的，
2: 是不是？
1: OK。
2: 然后那个今天淘淘来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这个礼物呢是通过这个在群聊当中抽奖的方式派送给大家的。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抓紧在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是奈何的奈，“斯”呢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接问工作人员，或者是等那个淘淘他下节目那个
0: 对我一定
2: 工作完毕之后
0: 大家进来给大家发
2: 对，然后就他会给大家给发一些礼物，当然是通过抽奖的方式。
1: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进不去进不去，现在再回复一遍就可以得到新的二维码，
2: 可以进了，直接输入奈斯两个字，奈
0: 已经可以进新群了。
2: 什么东西？你大点声。
0: 嗯，
2: 成
0: 功了
2: 吗？
0: 成功了，
2: 成功了是吧？
0: 谢谢。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有任何问题直接扫码进群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奈斯可不可以多开几家分店，开到青山湖区来？你“丝”字都打错了，你让人
1: 不是你从你从青山湖区过个桥到红谷滩，你都不愿意去啊？
2: 其实挺近的。
0: 我努力，我努力，我为了宠粉，我接下来要更加努力一点。
1: 对
0: 开遍整个江西，到处都有。
2: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0: 嗯，
2: 真的要生气了。
1: 你们没听不出女主持人已经发火了吗？
0: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1: 对对对，
2: 好了好了，二群已经可以进了啊，大家抓紧时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还有人问说，请问是在万科那里吗？
1: 对对，万
0: 科
1: 门口
0: 也有，万象城那边也有。
2: 对、
0: 哦，
2: 所以就是有大家就进去约一个门店，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个透白重粉卡，真的很划算。
1: 嗯、
2: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5: Step into the ring，
4: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

0: 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就是这一款这个云境豫章宴，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那种就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就是雅集，大家知道吗？就是赶大集，卖鸡卖鸭卖鹅，这是雅集。雅集是干什么的？比如说哎点香啦，哎点茶啦，插个花啦，
1: 对，
0: 然后制个香了，就是这种。
1: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NPC 可以跟大家互动啊，
0: 对，它有十多个那种 NPC 的互动点。
1: 然后你也可以获得一些代币去参与游戏啊，
0: 对，就是那个我们有给大家准备一个套票，那个套票里面就是有各种服饰装造，然后也会有这个代币，也会有全天游玩的这种雅集集市的打卡，还有包括很多个36房的体验空间，以及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感受，所以都会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有效，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然后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提前至少一天的时间进行预约，然后预约的方式购买链接里面全部都有，大家认认真真去看一下购买说明。
1: 对对对，
0: 然后里面就包括年龄
1: 啊等等
0: 什么样的规则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啊，一定要预约。然后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到店直接核销，然后呢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可以一起冲，因为过期也能退，包括随时都能退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客服。这个有20000多平米，就是它的室内空间很大，到了夏天大家不愿意去晒太阳
1: 的，
0: 可以去玩一玩。主要还有妆造，这拍拍出片也很漂亮。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个有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奈西美的陶陶。然后呢，
2: 大家好，
0: 对，陶陶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目前陶陶就是他们奈斯正在进行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活动，原价要将近1200，然后现在只要那个398，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扫码入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这两个字，然后你输入对了才可以有得到这个回弹的信息，是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首先你可以了解这个透白卡，
2: 是的，
0: 宠粉卡，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1: 其他的项目你也可以去了解。
0: 对，然后陶陶还为大家这个抽奖送礼物，所以等陶陶离开直播间他就给大家派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先扫码入群。
1: 有个听众问说，他说我想打那个嗨体去博景文，可以开个套餐吗？这是啥
2: 啊？可以，你只要进群，我们到时候会有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对接。
1: Okay,
0: 还有朋友说做一次可以保持多久？
1: 他都没说做什么。
0: 如果是宠粉卡里面的那个内容，
2: 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因为本身做任何项目，它一定是保养型的、维养型的、治疗型的，它是一定要不就按疗程，要不就维养，对吧？但
0: 是
2: 做一次，它有一次的效果。
0: 是是，对，地址，奈斯医美的地址的话，
2: 我们在群里会有发。
0: 对，大家
2: 扫码进群吧。我们在南昌是铜锣湾的万科地铁时代广场和我们的万象城置地中心都有的。
0: 对，就是两个地方都
2: 可
0: 以。
2: 就是也可以进群，进到群里面我们会发位置，大家可以看哪个位置比较
0: 对
1: 比较适合，比较方便，
2: 适合，然后大家可以选择门店。
1: 还有朋友问说，4岁的小朋友脸上有那种凹陷暗沉的疤痕，能够抚平吗？
2: 长大了再做吧，因为他这个
1: 年纪太小，
2: 需要激光，可能
1: 对对对，
2: 因为他不能
1: 4岁小朋友太小了啊，
2: 对，对，太小了。
0: 还有朋友说，那么多人买了奈斯的卡，该岂不是很难约得上档期？
2: 放心啦，我们家几家店绝对会排得赢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点痣可以做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点痣我觉得这都是、
2: 这些都是常规的项目。
1: 点痣也太基本了吧？
0: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常规的
2: 项
0: 目。
2: 我们
0: 项
2: 目是非常多的，大家有其他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就是说进群可以了解。
0: 因为我们时间就是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但是我想问一下陶陶，你觉得你们店里面非常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2: 非常厉害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
1: 陶陶说就是我本人的
0: 一共几个啊？他说第一个。好，那你说来了来快说。
2: 因为我觉得项目是非常多的，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非常良知的，因为我的任何的仪器还有项目，我们都是可以扫码认证的，就大家是透明式的消费，
1: 就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2: 对，就大家完全
0: 放下你的做企业，
2: 对对对对，防备心，
0: 对，
2: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0: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关系，我们真的不能再多聊，已经超时了。完了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陶陶，还有他们的同事，好不好？
1: 谢谢陶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进到群里面我再跟大家去发礼物。
0: 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好吧？
2: 大家进群哦。
0: 好的好的，
2: 期待我们线下见，下次再见哦。
0: 好的，再见陶陶，
1: 再见。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1: 对，你觉得从他跟他聊天，你是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身上有什么特质啊？等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就之前的留言，他有在说，他说我喜欢跟这个会聊天的人一起来聊天，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聊的人，感觉总是容易把天聊死，
1: 就是需要别人，
0: 非常羡慕，
1: 需要别人引领。
0: 对，就是
1: 带着他一起聊，
0: 带对方，然后就是、对，感受一下怎么样才是那种会聊天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想要加入那个亲子健步走的，输入的是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
1: 还有朋友输917。 是五月份的活动，我们输入的是那个日期五幺七。
0: 对对对对，
1: 九幺七嘞，
0: 五幺七啊，九幺七是我生日，
1: 还有九七幺的。哎，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你是一个就是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人吗？然后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来聊天？
1: 嗯，对对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
1: 说看。因为你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能量或营养知识，还是说他很幽默？
0: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聊天，就是可以
1: 获取营养，
0: 获取知识，就是或者是说我好奇的地方他可以满足我，
1: 哦，
0: 就我好奇的点，然后他可以回答我，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就太棒了。
1: 嗯嗯，
0: 你像我有时候就是会看一些新闻啊，看一些消息，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那种小知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像不是很懂，我就去搜一下，但是搜到的东西我总觉得解释不是那么特别清楚。
1: 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搜到的这个他说的
0: 是
1: 不是真的，是
0: 不是事实还是怎么样，因为你也知道豆包有时候乱讲话。然后后来就碰到了这种相关的朋友的话，跟他们聊天
1: 就如果真实求证，
0: 哇他就可以一下子帮你就解答的非常的完全，
1: 就能答疑解惑的人，我觉得
0: 就可
1: 好
0: 了。就我很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1: 但是生活里面，就大家在不同的场合，有可能你觉得我对于这次聊天想要达到的效果，我只是想要开心一点，轻松一点。
0: 对。
1: 那么就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你觉得说你更愿意跟他聊天呢？
0: 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也不喜欢跟那种负能量的人聊天。
1: 嗯。
0: 就是，哎，
1: 你身边负能量的人多吗？
0: 可少了，都被我剔除了。就那种唉声叹气呀，然后就是什么日子特别难过呀，
1: 哦，对对对，
0: 就很累很辛苦，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讲说，
1: 有些人跟
0: 他的一个朋友
1: 跟你约好了，今天下午一坐下来就是，唉，钱好难赚呢。
0: 哇，真的是头都要变大了。
1: 我们现在出来消费，你跟我说钱好难赚，
0: 对啊，
1: 要我买单是吧？
0: 然后还有那种说，唉，我不像你，我想说我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好不好？
1: 或者说一坐下来就说，哦，还是你好，哦，
0: 对对对，就这种绝了。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在跟我吐槽，就他另外的一个朋友，他说就是他跟他的那个朋友在工作上面也会有一些交集
1: 啊，
0: 他说我真的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真的负能量太重了，我跟他一起说话我都觉得说我也好累，我的日子也好苦。
1: 对嘛，就是我们刚刚说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你在说话的过程里聊天的过程里就在交换彼此的情绪，
0: 对，
1: 彼此能量，如果是能够达到一个互相补充的状态多好。
0: 对，啊，
1: 如果两个人都消耗的话，那这个下午茶喝完
0: 这
1: 顿咖啡喝完之后真的很苦。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教育的，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情绪稳定的人，每一次跟他聊天他都是淡淡的，然后就很平静，很平和的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认知非常高，跟他讲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非常的平静，可以解决很多就那种教育上的问题啊，然后跟孩子的这种抚养抚育的问题啊，然后就他就觉得说可以汲取营养，
1: 就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0: 对，
1: 当然之前我们也有听众说他喜欢跟那种表情很丰富说话眉飞色舞的人，
0: 对，
1: 有情绪起伏的人聊天。
0: 是的，
1: 就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嘛。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谁再把奈斯输错，我跟你讲，我现场摔手机，摔王晶的。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斯。还有我说几遍，老师画重点，画重点，敲黑板说了几遍了，小耳朵竖起来了没有？到底
1: 还在这边输医美两个字，
0: 还在说赖斯。
1: 谁跟你说的输医美？
0: 奈斯，好吧，
1: 不要再输错了。
0: 好，
1: 再输错，大家群又满了，你就进不去。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1: 对，
0: 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有没有那种特别愉悦的聊天的经验呢，啊？等等。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嗯，有听众说喜欢跟什么轮子都接得住的人说话。
0: 接轮子呢，我是很会发轮子哦。
1: 你也不太会接，你只会发。
0: 怎么接啊？
1: 就是要有你听得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0: 哦，
1: 然后并且你愿意接受他所提出的要求。
0: 嗯，那不愿意。你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
1: 什么轮子都接得住，其实某种程度也就是刚刚说的，就是不让那个话落地上。
0: 对，接轮子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嘛。
1: 对
0: 不对，就是你这种有话，
1: 但是我是一个喜欢在跟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故意不接轮子的人。
0: 哦，你
1: 就
0: 是故意，
1: 就是我知道这个轮子向我飞来，但是我就是不接。
0: 哦，你就故意。
1: 对对对，
0: 你就挑反。
1: 嗯，算是吧。大家喜欢这样的人吗？
0: 不太喜欢，很一般啊，谈不上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就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的话啊，输入的是"铁三角"这三个字。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铁三角"这三个那个文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这个铁三角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 可便宜了，贼拉便宜，家人们，因为它原价要卖到5000多，然后现在的这款的话，这个套它是个套盒啊，所以大家如果送这个妈妈母亲节，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送闺蜜，
1: 是后天就母亲节啊，
0: 本周日，对，
1: 哦对，
0: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去送送这个套盒，自己家里面人用，好朋友用，其实没啥，对吧？
1: 嗯、
0: 因为它虽然是临期产品，但是生产这个时间的话，足够大家用完。小灯泡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是2027年的8月份、
1: 嗯，
0: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就是输入那个铁三角三个字，
1: 就
0: 可以得到二维码，大家去问一下客服。
1: 最近的也有9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去问一下客服，好吧？用问客服完了之后，再可以减免5块钱，就这样子，好吧？因为它是属于这种捡漏的嘛，所以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播完今天就没有了。大家如果有需要，
1: 也是播完今天就没了。
0: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输入的是铁三角这三个字。
1: 嗯，所以我们明天是不是纯爱时间会来得很早啊？明天是星期六，
0: 我不知道明天有哪些广告，
1: 因为有很多常规的，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播的广告，明天可能就不用播。
0: 是的，
1: 嗯，欢迎大家明天来享受纯爱时光，
0: 明天都来啊，家人们。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聊天？
0: 嗯，
1: 你觉得为什么你喜欢跟他聊天？是因为他身上的一些特点吗？还是说因为你觉得你可以从他身上汲取更多的营养啊等等。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跟我的公司领导聊天，因为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汲取到很多工作方面的经验，然后可以学习到很多日常工作当中学不到的知识啊，就是这种学习性的聊天。
1: 对对对。闲天呢，聊闲天你觉得跟什么人比较合适？
0: 闲天
1: 就啥都能扯的人。
0: 哦，知识面比较广的人吧。
1: 对对，就他什么都知道。
0: 对，
1: 他什么都至少能够了解一些。
0: 嗯，
1: 就你不会说你聊到什么之后他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0: 就是我还喜欢那种就是跟性格比较好的人聊天，就不能太隔闪。
1: 性格比较好是啥意思啊？你自己那么隔闪，你说你要跟别人性格好的人聊天。
0: 我对吧。
1: 昨天你才跟大家讲了一些你隔闪的事儿。
0: 哦，对，我昨天说啥我隔闪我忘了。
1: 不能用同一支牙膏。
0: 哦，对，因为还好就是大家
1: 却可以用同一支唇膏，
0: 所以大家聊天的时候不用一起刷牙吧，我想。那我就放心了。
1: 可是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一起喝下午茶，大家都会分享彼此喝的东西吗？
0: 嗯、
1: 你可以吗？
0: 我可以吧，可以。
1: 你看该又可
0: 以，可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1: 可是他拿过来的时候，那个杯子上有口红印的。
0: 啊！不跟涂口红的人玩。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1: 对，
0: 为什么喜欢跟他聊天？
1: 对方有什么特质你喜欢呢？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3: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喜欢跟什么样人的聊天？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中奖熊猫沙发还没有通知，怎么了？
1: 我们已经有去询问过工作人员了，应该近期就会通知大家。
0: 近期？
1: 对。
0: 今天通知得了吗？
1: 我不知道我昨天已经跟谢主任反馈了这个问题。
0: 我今天再反馈一
1: 次。谢主任也表示非常愤怒。但好像就是比如说包括上一波那个熊猫沙发好像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去通知的，包括大家如何领取，大家稍安勿躁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生气啊。
1: 嗯，
0: 我是说不生气。
1: 这边有些听众开始自夸，
0: 自己说自己，
1: 他说我不知道我喜欢跟什么人聊天呢、反正我感觉别人都蛮喜欢跟我聊天的。
0: 哦，
1: 我呢又会提供情绪价值，又不会让话掉在地上，而且我句句有回应、
0: 哦、
1: 简直就是完美。
0: 哦、
1: 你
0: 下次聊聊，
1: 你现在过来，你现在过来，还有8分钟来得及吧。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跟说话押韵的人聊天，他说你猜对了，就是个 rapper。 你喜欢跟说话押韵的人聊天要怎么聊啊？
1: 可是 rapper 会唱吧，他会跟你对唱哎。
0: 这个朋友真是
1: 不是这样唱啊。
0: 我也可以押韵呢。
1: rapper 就说这个朋友真是好啊、
0: 哦、
1: 然后下一句来。
0: 他每天早上都起得早。他每天早上都起得早啊。
1: 对。
0: 我、哦、要这样聊天呢、哦、这样聊天
1: 这蛮累吧，
0: 需要些才华。他说我有一个同事，男同事，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都跟你聊半天，哪怕是什么什么生孩子啊，什么生理期，他都可以眉飞色舞的跟你聊。
1: 哦、
0: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可能聊点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而且
0: 有人善于言谈，
5: 是的，
0: 嗯，就是擅长去聊天这样子。然后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熊猫沙发我接到了电话，但是他说会加我微信让我去哪里领，但是挂了电话也没有跟我说去哪里领。他不是会加你微信吗？加了不？
5: 对啊，微信加了吗？你的手机号是你的微信吗？关键是，
0: 对对，你别着急啊，你给他一点时间，嗯，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说这是干嘛啊，哦，他说哎，这个好，这押韵了，家人们，
5: 怎么了？
0: 这押韵了。他说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做物业，押了韵宝。他说我领导一天骂我两顿，根本无法沟通。哎，快点快点，来来，哟哟，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做物业，我领导一天骂我两顿，根本无法沟通。
5: 我已经不行了，就 rapper out， 下一位。
0: 那我上辈子我算是造了孽，这辈子我就做了物业。
5: 我跟你讲，还是孙弟这种比较方便，
0: 对，
5: 因为他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语气词、感叹词，
0: 啊，
5: 把它拖到那么长。
0: 然后就是没有那么押韵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就是很顺利的听起来很顺口的样子，
5: 而且可以用那个语调的变化。
0: 对啊，哎，还得是我们不。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来说，就是你觉得哪一些，你喜欢跟哪些人聊天？
5: 对，
0: 他们说喜欢跟说话押韵的聊天，我马上就想到娜娜子你要唱歌了不？早唱了，还要你讲。
5: 还有听众说，最近我被那个负能量的同事影响了心态，我希望可以跟更多正向的人多交流。
0: 哦，对，嗯，是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跟他聊天真的是，
5: 但其实有一些人他在输出负能量的那个状态下哟，他是希望你能够帮他把那个负能量扭转成正能量的。
0: 但是人哪里有那么多的能量帮你挤扭转能量，
5: 就是，挺消耗的。
0: 还有朋友说我喜欢跟喜欢聊天的人聊天啊，
5: 什么意思啊？
0: 就因为有一些人他不喜欢聊天，就不要去挨他。有一些人喜欢聊天的情况下，
5: 哦，
0: 你再去跟他聊天，
5: 就是要有眼力劲儿，不要说
0: 他聊的会比较顺畅。
5: 对对对，
0: 因为他也喜欢嘛，对吧？
5: 可是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特质，我很想去了解，可是这个人又不爱聊天。
0: 好了好了，该全押上韵了。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
5: 杀猪怎么着你了人家？
0: 上辈子爱错人，这辈子当主持人。快点，电台的那个就是你再压一下。
5: 哪个电台的？
0: 就是做电台。
5: 你说上辈子干什么？
0: 对，
5: 嗯，
0: 上辈子穿名牌，这辈子做电台。
5: 哇，蛮好啊。不一直蛮好吗？感觉是每况愈下呀。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听别人聊天，每个人输出不一样的观点，就会让我打开思路，
5: 嗯，
0: 特别是一些犀利的观点，他们说出来的时候还能说服我，哇，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哦。
5: 哦，
0: 嗯，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5: 你就说在别人的观点当中，逐渐发现说，哦，他说的很对，
0: 就是他的那个观点很，就是另辟蹊径的感觉，
5: 嗯，
0: 剑走偏锋，艺高人胆大，然后你就觉得说，
5: okay，
0: 哦，好厉害哦。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说唱主播多才多艺，谢谢哦。你这么会聊天，我想你一定很多人喜欢跟你聊天吧。
5: 蛮多人喜欢跟他聊天吧，我才，可是他又很喜欢写诗。
0: 好了，宝宝，食草的鱼这位听众，我真的是忍受不了一点了。
5: 怎么了？
0: 你就发517，好吧，没有逗号，没有点点，没有
5: 三个数字就行了，
0: 就517三个字，好不好，宝宝？
5: 嗯，
0: 拜托拜托。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跟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
5: 对，
0: 有听众他说，他说我喜欢跟话不会掉在地上、超多八卦话题的人聊天，因为我又不擅长聊天，我擅长听。
5: 哇，你们真的都很怕话掉地上啊。
0: 你知道吗，很多人，
5: 其实我本人不太怕话掉地上，除了做节目啊，就是私底下我是不怕的。
0: 哦，
5: 就我不怕冷场，
0: 我不怕我自己冷场，其实我有点就是职业病，就会担心别人冷场这样子。
5: 哦哦哦，我现在已经，我原来也会，现在
0: 我不会。但是你知道一个好的倾听者是在聊天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两个人都在说，
5: 对对对，
0: 其实也很吵啊，
5: 对，
0: 就各说各的那种。
5: 嗯，
0: 哎，我见过那种各说各的。
5: 我是一个 很好的倾听者，
0: 各聊各的那种。我有看过那个现场，因为我是第三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你说前门楼子，他说
5: 胯骨轴子，说同一件事，
0: 然后就像这样，他们俩就各说各的呀。
5: okay.
0: 可能只是为了倾诉而已吧。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喜欢跟我自己的家里人进行聊天，然后聊的内容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基本上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琐事吧。
5: 嗯，还有人说比较讨厌跟是哪一种，他说我讨厌跟那种很固执的人聊天，不接受别人的观点。我觉得不接受别人的观点
0: 是
5: 很正常的事情，
0: 对，我觉得也是，
5: 因为有的时候你假假的接受，你还不如直接就是可以说一说你怎么想的呀，
0: 对，
5: 是不是？
0: 对，
5: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有那个发文字，他说我喜欢听何炅说话。
5: 哦，
0: 你就看他主持的节目就可以了，
5: 对
0: 不
5: 对？
0: 对
5: 对
0: 对
5: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何炅就是近距离的那种扯闲天
5: 的
0: 吧，
5: 真
0: 的
5: 听他说话那种。
0: 对对对，我觉得是。
5: 嗯，
0: 所以就是可以看听听他的节目。
5: 而且近距离的他好像感觉不是很想跟大家讲话。
0: 嗯，我觉得
5: 其实主持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日常在工作当中已经讲了很多话了。
0: 对 是，
5: 是不是？
0: 而且私下里就是有一些朋友跟你说的话，就是同时会有很多人说一些很同时没什么用的话。
5: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在聊天又好像没聊什么。
0: 对对对，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之类的。
5: 我们来跟大家再那个总结一下，我看这个，我看大家回复关键字，我实在是不行了。我们今天有哪些关键字，我们再重新跟大家讲一遍。你们如果再输错的话，我们就无能为力。
0: 那个亲子健步走嘉年华输的是517，因为5月17号进行，所以是517，这三个阿拉。

0: 波数
1: 字就可以了，
0: 好不好？
1: 你想买那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不要输 SK2， 是铁三角。
0: 然后想要进奈斯医美群的，输入的是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1: 对，
0: 还有啥？
1: 肚脐贴想买的话，输入肚脐贴，肚脐两个字都是月字旁，贴就是你那个。一贴药两贴药那个贴。
0: 然后如果是想要购买豫章雅集，输入的是阿拉伯数字1123的1、如果是想要去新疆旅游，输入的是北疆，北部的新疆这两字、北疆。
1: 还有别的吧？没了吧？
0: 还有啊，
1: 没了吧？
0: 数字3，
1: 哦，数字3铁锤三笑，没了，没了，没了，走吧，
0: 就这样吧，好吧。今天是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明天是工作日哦。
1: 对对对，记得明天要上班哦。
0: 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 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2: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0: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5: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5: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

0: 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秀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1潮台，
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0: 潮男的知识，
1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8: 969 Number 1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89.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全球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潮台。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你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外宿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FM 96.9

0: 96.9 潮音乐。
1: 单身李记这首双语声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声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

0: 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3: 96.9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吐槽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男的知识。
2: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0: Hey, 九六九
3: Number One
0: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自于 Kill 刘聪、功夫胖，还有盖周岩，以及啊盛宇带来的歌曲叫做《渔人码头》。晚间的1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提醒各位，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明天的话，我们是这个进行调休哈，明天还有一天这个上班，不要忘记了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文字互动啊。提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 G-Block 组合，不知道大家平常对说唱歌曲有没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在去年这个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组合啊， C-Block 和盖周岩所组成的 G-Block 组合。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这个8点钟还是7点钟，盖周岩也会带来他的全新的 EP 啊。如果喜欢这个说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啊，全新的歌曲就会即将上线了。

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啊，云静豫章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关于这个核销的问题，所有要去我们豫章雅集的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要提前一天啊，提前一天来预约。因为有朋友他说，诶，为什么我那个去的话不能够那个预约呢？是这样子的，要提前一天啊，不是说你现场去现场就行啊，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进行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预约。那么既然提到了我们的豫章雅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目前也在正式上线全新的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哈，一整套下来的价格只要168元。如果大家去所有的平台有进行过比价的话，那么在平台当中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最有优势的。168元它可包含的东西比较多哈。大家在周六周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你说想找一个地方去玩，对不对？那么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啊，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来一探究竟。这不仅是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还有非常多的古风情景场以及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情绪服务场的相关的体验，吃喝玩乐于一体。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非常适合小朋友们一块去玩耍一下哈。我们这次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豫章雅集的专属购买通道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即可解锁我们的专属购物链接，抢购我们的豫章雅集畅玩券。这个券当中首先第一个包含了一整天啊，800多的这个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而且可以选择的比较多哈，有50多套衣服可以选哈，大朋友的小朋友的男生女生的都有。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挑选一下50多套哈，这个汉服。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包含了所有的古风的妆造哈，服饰、头发、发簪，还有这个妆造都会包含在内，非常漂亮的，能够美美的出片。而且呢，还有这个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为大家提供了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啊，带着大家一块去品鉴一下。应该是在下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会跟着早高峰的两位主持人一块去探店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所以也欢迎各位在下周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跟我们一块碰面哈，去打卡跟游玩一下，非常好玩啊。除了有这个 NPC 的互动之外呢，还有非常精美的古装剧，最主要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只要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当中有效哈。接下来就是比较重点的时候了，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豫章雅集这个券怎么来进行核销哈，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哈。首先第一个核销的就是第一个哈，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提前一天来预约哈。比如说你这个明天去，你今天就得预约啊，提前一天预约。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周一的时间是不可以使用的，大家周六周天可以去使用哈。除了周一，其他时间都可以使用，但是尽量比如说你说这个趁着时间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周六周天是比较建议大家去的啊。除了周一不能使用，那个其他时间都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券一年当中什么时候都去，什么时候都有效哈，这个保质期是一年，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另外的话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这个是可以多拍多囤的，不管说你是这个家人团购啊，还是说是跟着这个大人小朋友小朋友一块去都是可以的哈，多囤多购，家人对象还有这个朋友都可以一起冲，过期退随时退，168元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购买哈。有朋友他说我在电台买的，但是在抖音平台价格也是168啊，抖音平台也是168是吧？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但是你要想知道，你在电台当中可以听到主持人非常亲情亲为的口播，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到时候会去现场跟大家一块见面啊，这个是抖音平台给不了你的吧，抖音不可能能给你王金塞纳的吧，不能给我跟精灵是吧啊，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继续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最主要的话，我们会把一些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喜欢，比如说在周六周天，你说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跟小朋友一块儿去打卡游玩一下的话，那么豫章雅集是非常非常符合大家跟这个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哈，吃喝玩乐于一体。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168元有吃有喝，而且呢还有一个免费的妆造提供给各位，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专属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有朋友在问地址哈，豫章雅集的地址是在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当中，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哈。再给大家说一下，红谷滩文化大道云静生态园内，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个导航的地址哈。168元的门票，然后呢是所有的全场的妆造任意挑选吗？还是说会有需要加价选择的情况呢？

0: 目前来讲的话168元就包含了所有的妆造哈，就是你的需要的服装还有就是这个化妆的这个妆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蛮推荐大家的哈，就冲着这个妆造去，这个也比较划算哈。这个168元的800多的精美的古风服饰的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挑选一套你比较喜欢的衣服哈，男生女生的都有啊，这个想象一下王晶穿着古装，塞纳穿着古装，我穿古装，精灵穿古装什么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哈。男生女生都有，还有小朋友的衣服也是可以挑选的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啊，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开始回复了啊，有朋友他说我已经买了两张票了哈，位置可以选吗？位置这个具体我得问一下啊，位置我不知道能不能选，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武装那个舞台剧，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欣赏一下，但是具体的位置怎么选我还真不知道，有可能是先到先得啊。但是这个其他玩的地方20000多平米，对不对？大家随便去打卡，随意去打卡都是可以的，非常多玩的地方，他们有36方的文化空间和非遗空间来体验，36方哈，各位朋友们，你这个有20000多平米的这个展厅和展台在那里，带上小朋友一个一个方去打卡，你就像进游乐园一样，你今天得必须给我玩36个方啊。对，是的啊，168元包含了全场的妆造，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上个礼拜去了一趟哈，包含了那个全部的妆造和化妆，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些非遗的手工啊，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文创在里面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消费跟购买一下，挑挑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哈。上周有去的朋友是不是啊，去了之后感觉打卡的还不错哈，吃的也还行啊，吃的是自助餐啊。看了一下挑选的东西还不错啊，各位朋友们，主持人你们哪天会去还没有确定，目前可能会暂定在下周，但是没有确定下周哪一天啊，大概率是工作日的中午，这个找一个时间去啊，工作日的中午得找一个时间去啊，价格是168元，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囤起来啊。也有朋友在抖音上搜到了哈，他说抖音上161块钱，因为他有一个6.72块的券啊，但是各位朋友们，你抖音上没有我们这个亲情的这个口播啊，还有我们这个主持人亲情的介绍啊，是不是？我们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要买的话，能不能在电台当中购买啊？这必须要电台更优惠啊，对不对？是不是啊？电台当然更优惠一点，对不对？大家可以来回复数字一啊，我们的云静豫章宴儿童怎么收费？这个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的相关的链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直接咨询客服购买我们的儿童票就可以了啊。对嘛，电台当中更优惠嘛，有朋友他说啊，各位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捧场一下哈，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当然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门票就可以了。之前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上周已经去了哈，感觉还是不错的，小朋友比较喜欢哈，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如果是这个带着小朋友去的话，这个周六周天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豫章雅集逛一下，这个朋友他说位置也还不错哈，在这个红谷滩这边，在云静生态园当中，地方比较大，这个朋友他说啊，地方比较大，然后呢可供玩的区域也比较多，尽量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去哈，建议大家哈。好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继续购买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

来自林宥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耳朵，晚间的17: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啊。今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个时候你感觉自己年纪到了，但是感觉自己血脉觉醒的时刻。这是网上的一个全新的说法啊，什么意思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啊，以前你可能不太能理解爸爸妈妈他们喜欢，比如说爱花花草草啊，或者这个喜欢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但是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啊。

你像我之前对不对，我爸妈还有我爷爷奶奶他们特别喜欢看 CCTV 11关于这个戏曲的一些东西，我怎么都欣赏不来。我说这个咿咿呀呀有的时候不配字幕根本听不懂，但是你会发现哎呦，好像到了某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你自己也会感兴趣啊。这两天我就在看很多关于戏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呢特别有趣哈。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啊，老旦啊，花旦啊，对不对啊？渐渐的你好像感觉就是哎呦，我好像也觉醒了这方面的那一些觉醒了这方面喜欢的东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太喜欢，等是可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像曾经我爸妈他们喜欢，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对这个东西也慢慢开始听起来了哈。最近不是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就是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听的一些歌曲啊，自己可能那个时候听不是特别喜欢，听不懂他们，就是听不懂他们放什么歌。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听爸爸妈妈这个，尤其是爸爸车里那些歌啊，拿光盘放的那些歌，我小时候听就是一个嫌弃的眼神，我说我不想听他的歌，我爱听周杰伦的歌啊。我爸爸说，哎，儿子，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爸爸喜欢这种歌是什么类型的了啊。那时候我爸在车里面放的最多的歌是什么？是刀郎老师的歌哈。哎，我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刀郎老师的歌，就觉得哦哟，好沧桑的一个这个老年，哎，对不起啊，刀郎老师啊，对不起，刀郎老师的粉丝啊，就是很沧桑的一个声音，我听不懂。然后呢，我说歌词我也听不太明白，写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后面其实到了这个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反而会觉得，哎，真的越听越有味道啊。有一些经典的歌曲，有一些这个古早的一些的歌曲，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在父辈啊，在其他地方有听到，但是听不懂。现在好像慢慢听的话，你觉得真有韵味啊。就比如说刀郎老师写的那首喀什格尔的胡杨，我那时候呢听我爸唱的特别多啊，是什么是我当时听不懂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旋律。后面我看歌词，尤其是刀郎老师在那个南昌开完演唱会之后，我才发现哈，你像咱们爸妈那个品味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品味的审美还是比较高的哈。人我是三千年的成长，人世间的流浪，我现在开始我车里都开始放刀郎老师的歌了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逐渐觉醒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当时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无感，但是呢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你好像对这个东西逐渐喜欢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类似于花花草草，年轻的时候谁想着，哎，我自己家里谁会种这种花花草草啊，谁会种这些东西啊？但是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家有个院子，我在家里种一点花花，种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对不对？哎，我爸年轻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干的，我现在怎么也开始这样干了呢？是不是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到了而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比如说哈，很多人女生朋友啊，男生朋友都是一样的，小时候呢对爸妈的那些饰品，黄金的饰品啊，银器啊，手镯呀，这些东西，爸妈你带这个东西干嘛，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等你到现在这个年龄，你就会觉得黄金真香啊。有一些你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乏味又枯燥，但是殊不知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真的不自觉爱上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当然这个不是老态的表现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证明我到年龄了，不一定是一个老态的表现，只是说你慢慢随着年龄的增大，周围人身边人你可能都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啊。有些东西反而会祛魅，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感兴趣，但现在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了。很多人比如说小的时候，对不对，咱年轻的时候喜欢干嘛，玩手机玩游戏，对不对，这个泡各种网吧去玩游戏厅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现在你让我去啊，我是真不愿意去啊。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个电竞馆，你让我换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哎，电竞馆高级啊，以后我要上网在这个电竞馆上网。现在想想看，这种地方我真不愿意去，我还不如在家里捯饬捯饬花花草草啊。最近我就在家里研究种菜，我已经买了十斤土买回来了啊，买了十斤土，买了几个那个盆儿，在家里买了点种子哈，种了那个番茄苗，种了那个生菜，种了点娃娃菜哈，期待有一天能够结果啊。如果有一天结果的话，我愿意把我这个种出来的菜啊，在节目当中免费抽给各位啊。有没有这个喜欢种菜的朋友啊？有没有家里面比如说养花养草，然后呢种植一些东西的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经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两天啊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前两天不是天气比较好吗？对不对？我就把我们家那盆那个娃娃菜啊，应该是娃娃菜的这个苗啊，苗呢我就放外面晒，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怎么施肥。也除了没怎么施肥之外呢，我那个我就觉得它好像阳光不太够的样子，怎么长都长不出来，养了十来天啊，这个结了果子没有结果，然后呢开花苗一点点，我说那行啊，但应该是没晒够太阳。于是呢我就趁着前两天太阳比较充沛的时候，我就放在顶楼晒了半天，拿回来之后坏了啊。

0: 我的苗全秧了哈，全变成苗干了啊，我直接给我晒干了哈，所以我痛定思痛哈，我就得在研究这个怎么来把这个菜给种活哈。有朋友他说，小时候觉得中文 DJ 很土，现在自己开上车听得起飞，小时候还觉得金子很土，现在觉得真香啊，是吧？这个就是年龄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啊，小时候对这东西不以为然，现在觉得哦呦这个东西真好啊。还有朋友他说必须是泡脚啊，对不对？我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刚才刷走了哈。以前年少的时候不懂事儿，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穿人字拖洗冷水澡，现在人到中年晚上泡脚再睡觉，不知道有多舒服。以前可能会觉得我不太理解哈，泡个脚什么舒服的，对不对？按摩有什么舒服的？现在一泡一舒服啊，一按摩一舒服，真舒服啊。有朋友他说啊，以前20岁的时候觉得喝茶很苦，然后呢很难喝，觉得以前黄金也很土，发现现在到了年纪之后呢，觉得喝茶非常养生，非常有意境，黄金也是嘎嘎香啊。大家好像都离不开黄金哈，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这个东西格外的喜欢哈。喝茶这个东西呢，我有一定发言权啊。这个我最近哈是非常非常迷恋买茶买咖啡啊，因为这个前两天呢我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套那个茶具，我说不能晾着，对不对？不能把这个东西闲着，对不对？我就开始琢磨这个茶了啊。哎，我那朋友挺好的，他是安吉的，于是呢给我寄了一点他那个当地的安吉白茶啊，我就在研究这个泡茶啊，越研究越喜欢这个泡的冲煮的时间呐，手法呀，对不对？这个摇香闻香啊，不同的茶叶呀，怎么泡啊，对不对？喝第几泡，喝第几泡？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晚上喝啊，晚上喝真睡不着。我昨天晚上10点钟回家之后，我看着那套茶具，我说瘾来了，就手上对这东西需要把玩一下了。那我就泡一壶茶喝啊，泡了一壶红茶喝啊，晚上10点钟喝了一壶红茶啊，凌晨4点才睡着的，各位朋友们啊。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龄，真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啊。以前就是比如说那种盘串，对不对？身边也有人比较喜欢盘的那种文玩啊，比如说爷爷奶奶辈儿的、叔叔阿姨辈儿的，特别喜欢盘的一些文玩啊，要么盘那种狮子头啊，要么盘那种小串啊。小时候不理解这东西什么好玩的，爸妈喜欢的不得了哈，拿到手上玩啊。现在感觉好像也蛮喜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年纪到了你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可能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东西的感觉就是乏味且枯燥，没什么好玩的，但是现在呢你会不自觉的爱上这些东西哈。就比如说黄金啊，比如说你手上总得盘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爱上了花花草草这些东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我就要这个自然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皮肤的保养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呢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其实也开始在意起了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保养这方面啊，是不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很多人就比较在意，哎呀我到了年龄了，对不对？我得把我的皮肤好好的开始保养起来。那么正好趁着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的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啊，夏天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换季宠粉的新福利，透白宠粉卡已经美美上线了。这是我们老朋友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福利啊。透白宠粉卡这个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包含了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些都会包含在我们整个套餐这个透白宠粉卡之内。还有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这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1194元，那么现在的价格呢，只要大家入群之后可以享受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的粉丝专属价格，只要398元啊，原价1194，现在398。如果大家想去看一下效果的话，欢迎各位进群啊，因为我们的娜娜在群里面，不是早高峰那个娜娜啊。我们潮台969的娜娜昨天有去奈斯医美亲自为大家体验了一下这个398的透白宠粉卡的功效，大家可以来进群，这个招呼一下娜娜，说，哎，我想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子的。我昨天有完整的看完那个视频，我觉得效果还真的还蛮明显的，就起码我今天见她的时候，真的白了好多个度啊。这个还是蛮需要的，就是如果是到了夏天，你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是不怎么会保养的，我觉得我皮肤状态还可以，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晒黑，我觉得我去了一趟西藏和新疆之后，我也不会晒黑，结果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回来之后，真的晒黑了啊。 而且这个黑是不可逆的，就是黑完之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白回来，所以说我打算找个时间去淘淘那儿坐一坐，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一下我这个目前比较黝黑的肤质啊。价格现在是398元啊，原价是1194，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这俩字千万不要打错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获得我们专属的进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来直接进群。群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具体的福利呢我们就先在节目当中来卖个关子。总之呢群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大额而且非常非常具有惊喜诱惑价格的一些好玩意儿哈，大家好喜欢的一些好东西都在群里面有这个专属的价格，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哈，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奈斯医美的宠粉啊透白福利卡了，398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最近咱们没有听到精灵直播千玺晚上的主持人到哪儿去了哈，我跟大家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哈，生病了，精灵生病了，这两天哈、前段时间不是在文博会现场嘛，然后呢又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又回来之后呢感冒发烧了啊，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就流感了，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一直在养病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够就是完整的说话啊，所以说让我们的精灵稍微休息两天，各位朋友们啊，明天要上班啊，明天提醒各位一定要上班啊，明天是这个补休哈、因为生病了，所以说这两天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我们会把这个大家对他的喜欢呢截图发给他的啊，如果大家这个非常想念他的话呢，可以在微信上跟他聊聊天哈，因为确确实实这两天生病了哈。有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必须是外放音扩音器，以前不能理解，现在外放，其实外放你要注意一下声大小啊，放的声不能太大哈，有的时候容易扰民哈。有朋友他说之前呢不爱小朋友觉得烦，现在自己生了小朋友之后看哪个小朋友都觉得很可爱啊。小朋友是天使嘛，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说啊，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尤其是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会觉得哎呦，看谁家小朋友都是那么可爱啊。有一个我最近解锁的一个，我觉得以前实在是不能理解，现在我也能慢慢理解的，这个项目叫什么呢？叫做广场舞啊。我就是前两天下了班之后呢，看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很多的大爷大妈们啊，在那跳广场舞。哎，我还看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身影啊，他们也会在那跳广场舞啊。而且我看着看着，我觉得越看越来劲儿啊，就是你会被他们那个氛围所感染到，然后呢，你也想加入他们去跳哈、他们那个规模阵仗蛮大的，我感觉我们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都在那儿，有40-50号人啊。于是呢，我这两天每天下了班之后啊，我这个吃完饭之后在小区里面遛弯，遛着遛着呢，我就会不自觉地走到那个广场舞的区域，看他们在那跳舞。哎，我觉得有一天哈、我还蛮喜欢这个曼妙的舞姿的，说不定我也能加入他们啊，这个南昌舞王啊，很好玩，很好玩。有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现在感觉好像哎，跳广场舞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甚至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呢，你到现在年龄到了，感觉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这个东西我越看越好玩啊，越看越喜欢啊。比如说种花呀、盘东西啊，对不对？这个带点小串啊，这些都算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对话框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关于这些大家年轻的时候不以为然，然后呢现在长大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越来越血脉觉醒的那些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哈。奈斯的斯不是这个字儿啊，各位朋友们，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好多朋友都打错了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就可以进群抢定我们的这个398的福利，原价是1194，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要打错啊。好，我们接下来正好进广告，奈斯医美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真的是血脉觉醒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听刘若英唱歌，个人感觉哈，个人观点啊，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辨识度没有其他喜欢的女歌手那么强。但是现在好像在听刘若英的一些歌曲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塞，真的很好听，很好听。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到了年龄之后，你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血脉觉醒。比如说听歌这一方面啊，小时候呢，可能听的一些歌曲，就比如说快。

节奏啊，哼哼哼嘿，或者是听的一些旋律比较昂扬的一些歌曲。但是好像随着现在年龄增长之后啊，你会越来越对一些这样的经典的歌曲，这样的一些年轻时候我们可能听不太懂的一些歌曲，慢慢慢慢的会找回到他们当时听的一些韵味。你像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听的那些歌曲，我是真的 get 不到。听陈百强啊，听这个还有谁来着，我那个时候我爸听的最多的歌曲是听陈百强，听黄家驹 Beyond 乐队的歌曲，还有听张国荣的歌曲，还有听非常非常多当时那个比较风靡的港乐啊。我那时候听不懂，我真的真的听不懂啊。我就听我爸每天在那里索萨德索萨德，我说索萨德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索萨德是广东话呀，是粤语啊，对不对。哎，我有一天真的我就是在听那个磁带的时候吧，好像是听我爸的某一盘磁带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首歌，陈百强的这首歌啊，一生所求。后面听着听着啊，一生何求啊，不是一生所求，一生何求。越听我觉得浪与那何有，唯独多少个秋，这句歌写的真的漂亮啊。后面我自己听着我觉得真的好听。我小时候哎呀，我怎么不喜欢听这种歌呢，小时候我怎么不喜欢陈百强呢，小时候我怎么慢慢就开始责备自己了。就会有的东西吧，它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增长慢慢的喜欢听一些这样的稍微的歌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哪些大家就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以为然，甚至会觉得有点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慢慢慢慢的你会对这个东西哈产生你的兴趣，叫做血脉觉醒。比如说戏曲这方面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听不懂这些戏曲，对不对。但是长大之后呢，对一些戏腔的把玩啊，对一些戏腔的理解啊，或者对一些戏剧啊，黄梅戏啊，或者这个豫剧啊，对不对，慢慢喜欢了解上了，会觉得哇非常有意思啊。有没有打麻将算不算，打麻将不算啊。小时候觉得这个大人他们打麻将好无聊哦，又是打这个又是打那个，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我自己真正打上麻将之后，我觉得哦呦我真好玩啊。打麻将应该不算吧哈。你怎么又一个人了，你的搭档呢？我每天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非常多遍啊，精灵生病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精灵这两天身体抱恙，所以说呢要稍微的康复一段时间，忙活完之后呢这个又是迎来了一场这个生病，所以说呢身体上可能还要需要稍微的休整两天啊，各位朋友们稍微等一下啊，生病了嘛，真是的啊。有朋友呢，我以前觉得跳舞没什么意思，感觉跳舞是给歌手做陪衬的，现在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用跳舞来舒缓身心，自己也想跟着动一动，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哈。我建议大家去动一动，这个你可以从最基础的广场舞开始哈，广场舞真的很好学，就那几个动作，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我这两天看那个我们楼下那个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我都学会了哈。有的时候真的得动一动，我以前不太能理解，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哈、啊，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去公园干啥呢，去公园打太极拳啊，或者做那种相关的舒展的动作，就是老年朋友做的那种健身操嘛，对不对。后面我觉得起这么早去公园打一个这个操真的能对身体有一定的作用吗？但是呢他们现在还在坚持，我爷奶奶啊80来岁了还在坚持这样子，我觉得对于他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这个事情我表示尊重跟理解。而且我有一次是放假回去之后，我跟他们有一次跟着他们早上去了一趟啊，去了一趟我们楼下那个公园，我真的觉得好舒服啊。就是早上出门去公园那个空气又清新，然后呢随着这个动作慢慢的摆动自己的身体，好像真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醒过来的状态啊，我真的对这种养生的方式会觉得特别好啊。就跟那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的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不懂泡脚，冬天的时候还穿人字拖，现在感觉睡前泡个脚真舒服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不是特别能感兴趣，甚至会觉得有点无聊厌烦的一些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提升哈、啊、血脉在慢慢觉醒，这个东西你会觉得真好玩哈、啊、或者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跟留言。很简单一件事儿，你就比如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想出去旅游想去玩的时候你想去干嘛呢？我那时候啊，我爸妈他们特别喜欢去玩山啊、游山玩水，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就跟他们唱反调，我说我是什么好玩的啊？我要去大城市，我要去看一看比如说上海的外滩，比如说北京的这个故宫啊，我要去看一看这个网红的城市啊，这个特热门的城市，什么南京、杭州、长沙、武汉、上海呀、啊，对不对？他们给我挑的什么地方？武夷山、黄山好玩啊。去爬爬山啊，看看水啊，去九寨沟看一趟，我真的不感兴趣啊。现在好像反过来了，你现在让我去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我是真不得不太愿意去。反而啊，反观啊，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自然风光，看一看自然景观，我真的会觉得治愈身心，而且呢，真的会被大自然有一些这样的景观给震撼到。就在昨天晚上，我在看了一部纪录片关于

0: 阿勒泰的故事的。然后呢，我在真的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心灵的冲击。我真的很想去一趟阿勒泰，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对不对？我的阿勒泰，还有那本书籍。然后呢，我看完之后，我就产生了这样的冲动，我也想去读一下这本书，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影视集，感觉真的写得好美哦，那个景色也做得很美。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会血脉觉醒，你会不自觉地去亲近大自然，甚至是趁着自己周六周天的时候呢，也想去爬爬山、逛逛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会得到一定的净化。那么，如果大家在5月份的时候，虽然说哈，我们现在脚步还没有丈量到阿勒泰那么远，但是呢，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有这个时间去走出我们的这个舒适圈啊，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旅行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让自己的身心好好放松，让自己能够亲近自然啊。所以说呢，我们在5月份也打造了一趟全新的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在新疆的北疆哈。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好像真的看多了这种相关的，比如说热门景点呀，比如说这种什么长沙打卡、坡子街呀，对不对？其他地方打卡呀，我想去看一看这个外面的自然风光。那么这一趟行程真的能够满足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哈，10天时间带你畅玩北疆，时间是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打卡啊。这趟行程啊，叫做“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会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疆的自然风光哈。提到北疆，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5月份的赛里木湖是最漂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冬寒还没有完全退尽，还是这个夏春交际的时间。最漂亮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5月份的赛里木湖。我们在这儿呢，精心的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让大家在赛里木湖的时候呢，能够美美的出片。另外的话，我们呢还为大家精心打造了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包括新疆北疆的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还有这个季节性限定的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有北疆必须要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的6星街啊，全程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的纯粹享受。5月14号和5月26号连续出发，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程，总有一趟适合您。10天时间，现在价格非常美丽，3699元啊。我们的这一趟北疆之旅，如果大家在5月份有这个出玩计划的话，有这个出门旅行的相关的规划的话，可以来跟着我们一块去哈。3699元，10天的北疆之旅等待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解锁。另外的话，我们在吃住这方面安排的也非常好哈。住这方面，2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哈，住这方面非常好，而且全程出游呢，配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哈，这个非常享受哈。就大家如果说这个觉得舟车劳顿的话，我们的这个坐这方面啊，出行这方面帮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的话，美食当然是不可少的，来到了相关的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是冲着美食去打卡的，对不对？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全新安排的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而且呢，专属的一些北疆的新疆的一些吃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啊，你像这个烤包子、羊肉串，还有这个抓饭拌面都不会少。所以说这个吃玩吃喝玩乐这方面都给大家安排好了。10天时间，3699元，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如果各位感兴趣或者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北疆这两个字儿哈，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旅游路线了哈。你看这个朋友就说了哈，他说关于旅游路线这个事儿哈，我也是喜欢去那种知名的旅游景点的，但是最近几年真的是厌烦了排队人挤人看人头，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家出去旅游全部都是选那种冷门的旅游景点，就是那种去到那种自然风光下走一走，拥抱大自然真的很轻松，跟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去哪里都开心。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跟对的人去旅游，去哪儿真的都开心，而且呢，去一些自然景观的地方，你真的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刻？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喜欢，厌烦，现在长大之后呢，觉得这个东西越看越喜欢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直接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17点59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牌晚餐。

孩子的好奇心比较重，容易把花花绿绿的药片当糖果吃。家长一定要把家里的相关的药片啊锁到药箱当中，放在孩子够不着的高处。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一旦发现孩子误食了药物，别慌张，带上误服的药瓶包装立刻送医，千万别盲目催吐，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专业的事儿交给医生来做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发现好像真的有了小朋友之后，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这个想法也会随着有了小朋友之后来改观。你像这个朋友就是啊，他说我以前呢这个不太能理解小朋友喜欢看的一些动画片啊，比如说小猪佩奇啊，我觉得有点无聊，不以为然，觉得里面的各个动物形象有点不是特别好看啊，剧情也好幼稚，没啥好看的。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呢，他们特别喜欢看小猪佩奇，我没事的时候呢也放下手机陪他们一起看，现在看的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反倒是我有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啊，返老还童了是吧。小朋友喜欢看小猪佩奇，我也喜欢看啊。年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对某一些这个动画片啊，有些东西你会觉得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好像年龄越，就是也不能说越老，这个词儿不好听啊，年龄越增长，你好像对一些当时会觉得比较幼稚的东西反而会比较感兴趣啊。你像现在比如说很多男生朋友们还是这个喜欢看动画，对不对，看动漫啊。有些男生朋友们可能现在走到超市当中逛到玩具区域的时候呢也是走不动道啊，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长大之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不自觉的去逛这些东西啊。以前我逛超市啊，绝对不会逛的两个区域，一个是首饰区域，比如说很多商超里面卖首饰的，卖金器啊，卖银器啊，对不对，卖其他的钻石这种东西的啊。还有一个区域我是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啊，就是养生区域啊。这段时间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也是相关的觉醒了。我每次跟我爸妈去逛街的时候，尤其是逛商超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拉着他们说，哎，我们去看看黄金啊，今天金价多少啊。我妈还会跟我聊啊，她说我以前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多少钱，现在买多少钱啊。然后看到那种养生区的时候呢，也会不自觉地停留下来说，哎呦，这个东西啊吃的对胃好。不是最近我在逛那个盒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那个区域就是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什么养胃的粥啊，或者有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滋补身体的一些东西啊。以前啊我逛，哼，我年轻着呢，我看这东西没有必要，现在看着看着，哎呦，赶紧停下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啊，对不对。以前比如说对逛菜市场这件事情也是不是特别能理解，一逛菜市场会觉得，哦呦，这里面这个味道有点受不了，哎，怎么逛个菜市场要逛这么久啊。但是现在为止会觉得好像逛菜市场我反而觉得蛮解压的哈，比较喜欢跟摊主那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多少钱，2.5块，我能不能2块买啊，就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啊。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前不爱吃饭，觉得吃饭好麻烦，不爱睡觉，觉得睡觉好浪费时间，现在觉得吃饭睡觉真香啊。这个是年轻时候的想法哈，不爱吃饭也不爱睡觉，现在跟你讲，我跟你讲，比谁都能吃哈，比谁都能睡，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慢慢血脉觉醒的那些时刻哈，比如说这个以前不太感兴趣的一些花花草草，现在比觉得哎还不错哈，或者比如说你会觉得以前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东西，现在慢慢的能够提起兴趣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文字互动啊。18:04，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有一些相关的好物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这两天哈，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全新上线的护肤品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这个对护肤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那么肯定会听说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 SK2 哈。SK2 我们在这一周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个具体的三件套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小灯泡啊，还有这个神仙水以及大红瓶面霜，我们全部在这个护肤三件套当中为大家挑选的都是正装哈，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 SK2 的铁三角护肤套盒。很多人比较在意这个价格，是不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个一整套的 SK2 的护肤铁三角的价格原价哈，你可能在官网配置一套的话需要5000啊，小5000块钱。我们现在是这个大牌美妆的这个换新季节，而且呢为大家带来的都是

全新正品保真的啊，所有的蚂蚁凌露全可以溯源。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大牌美妆啊，而且呢是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只要三折不到。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全部加起来价格只要999元啊。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再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你没有听错，价格只要999元，你就可以进场了。999元。另外的话，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个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慢慢用，还是说这个送给身边的家人跟好友，都是非常实在有面子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它是07清仓的，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有效期。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说满打满算所有的东西都还有一年的使用时间，是非常够的啊。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那么想要更划算，下单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有这个优惠哈，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就是我们一整套 SK2 的护肤三件套，叫做铁三角哈，铁三角护肤套装。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就可以解锁，一整套下来的价格是999元，原价是将近5000多啊。我们现在是大牌美妆，而且是07清仓价格999元就可以带回家。回复关键词这个铁三角三个字，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全新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的礼盒了。还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趁着这样的春夏交替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比较专注在自己的皮肤保养这方面的。年轻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觉得不以为然，觉得我的皮肤状态还可以啊，也不用再怎么做修复或者做保养。但是真的到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年龄上来了，我这个皮肤还是要稍微的进行保养一下，尤其是夏天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全新重磅回归，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夏日的焕新宠粉的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这是我们为大家挑选的全新的啊，这个奈斯医美的全新的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不仅如此呢，还能够最主要的一点是抵御反黑哈。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夏天到了，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个肤色啊，尤其是如果是反黑的情况下怎么办，没有关系，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有这个相关的透白宠粉卡送给大家哈，整一套下来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的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哈，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哈。这就是奈斯医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来获得我们专属的进群二维码，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不仅如此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群里面不定时的福利在更新当中，有这个红包的活动，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的陶总做客在直播间的时候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会在群里面来抽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抓住机会，赶紧进群啊！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哈，我们这个陶总呢会在这个后面的时间有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我今天早上就发现哈，群里面有发红包的活动哈。我刚才看到了，就是有这个群里面的发红包啊。今天早上9:06有那个免费送大家这个纯液脱毛的活动哈，非常火爆哈。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赶紧进群啊！进群之后呢，还有这个红包，各位朋友们抢红包，然后呢抢定我们相关的活动啊。只有在群里面的朋友们可以体验到哈。回复关键词奈斯，赶紧进群。不定时的福利发送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这俩字千万不要打错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不定时的福利哈。另外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如果是闺蜜同行两人购卡的话，我们分别啊这两个人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都是送给大家的哈，这个价格也是不菲的，298元的医用胶水面膜送给大家。另外的话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福利抽奖，所以说不要这个错过福利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赶紧进群抽奖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不定时的福利放送啊，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就可以了。最后啊，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我们在刚开头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豫章。

雅集，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有专属的购买券啊，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了，价格是168元。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个豫章雅集的168元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包含了价值800多元。

0: 的精美的古风服饰装造。就比如说大家这个去豫章雅集玩的话，我们这个168元的畅玩券就包含了这个化妆哈，所有的妆造哈，50多套的汉服可供选择，而且呢还有这个相关的妆造也可以提供给各位。另外的话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因为豫章雅集当中呢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可供大家游玩哈，还有一些相关的36方的体验空间，非遗文化的体验哈，所以说呢这个玩这方面可玩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有上周去的朋友给我们科普，他说哎，周六周天去还是蛮好的，而且呢这个玩的地方比较大哈，所以大家如果是趁着周六周天想带着小朋友去玩的话，这个还是不错的哈，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来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哈，畅玩券168元，包含了这个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啊非常重磅的一点，就是精品的自助餐一份，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通通加起来只要168元，有吃有玩还有妆造啊。为什么说它适合小朋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文化空间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非遗文化的体验。我们会有这个传承的非遗人呢，带着小朋友们一块手把手的教学跟体验，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块玩，而且呢还有相关的 NPC 互动，这个市井游玩的 NPC 互动，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舞台剧，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解锁。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那么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票如何使用了啊。首先第一个哈，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它是一年当中都可以使用的，一年当中有效，周一不可以使用，周一是他们的休息日啊，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之前有朋友反映就是说我没有预约，然后直接去了之后发现核对不了哈，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方式在我们的购买链接里面有，而且大家可以来直接咨询客服，一定要提前预约哈，到店直接核销，预约之后啊直接到店核销就可以进去玩了哈，不限购，多排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去玩哈。还有就是过期退，随时退，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随时有效。如果说你说因为有事儿不想去玩的话，没有关系哈，我们这个随时都可以直接退票的哈。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价格是比较划算的，168元的畅玩券，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相关门票了哈。我们会在应该是下周找一个时间去哈，下周那个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会跟早高峰的主持人一块联动一下，我们会去打卡一下豫章雅集。如果说到时候有朋友去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偶遇一下哈。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畅玩券了哈。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奈斯医美的这个福利的话，关键词是回复奈斯啊。如果大家想去我们的新疆玩的话，具体的旅游线路回复的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周全新上线的我们的 SK2 的铁三角的护肤套装，价格只要999元，回复关键词铁三角哈，对应的关键词解锁对应的商品，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来理性消费购买就可以了啊。你看看你如果在抖音上买这个券，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介绍，是不是就没有主持人的这段话，是不是啊？因为刚才有朋友他说抖音上价格跟我们这一样啊，但是你要想想看，我们还有亲力亲为的付出啊，对不对？喜欢的朋友们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在问关于那个豫章雅集小朋友的问题哈，小朋友是这样子的，三岁以下免票直接入园，包含了一顿自助餐啊，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吃就行了。三岁以上需要购买儿童票，儿童票的具体购买方法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哈。三岁就是一个标准，大家知道啊，三岁以下进园，三岁以上直接去玩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18:15了，各位朋友们，差点说结束了哈，没有啊。18:15，我们接下来呢需要进一段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哈会觉得不是特别喜欢，甚至觉得特别无聊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会觉得好像慢慢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哈，这个叫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哪些你血脉觉醒的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继续的互动留言。18:15，我们接下来先进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来自于路虎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0: 96.9
1: 潮台。
2: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
2: 潮派晚餐
4: 由潮台969、
2: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2: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2: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这首歌是来自于佳佳为你带来的《尘埃》，晚间的1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随着你年龄增长而血脉觉醒的时刻？比如说啊，曾经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但是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好像对这个东西逐渐开始喜欢。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花花草草啊特别的乏味又枯燥，但是不知不觉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真的不自觉的爱上这种大自然。更别说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黄金哈，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最多的就是黄金这个词儿哈。就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呢，小时候呢，对这个东西会觉得，特别土啊，不太喜欢。土这个词儿可能用的稍微严重一点啊，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呢，对这个东西，哎，不自觉的会提起兴趣来。还有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比如说这个身边总会盘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带点什么东西串什么的东西，对不对？好像年轻的时候呢，对这个东西喜欢不起来啊，会觉得这个东西带在我身上显老气。但是呢，好像等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他说自己的口味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有一定的变化，有几种之前觉得很难吃的食物现在变得很喜欢，大葱、香菜、折耳根、野菜这些啊。哎，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以前挑食哈，我会觉得就是有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吃，然后呢非常非常挑食的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的东西其实也蛮能接受的，有些调味料我之前是不吃的，比如说我不太爱吃韭菜，不太爱吃香菜，现在觉得哎呦我还挺好吃啊。吃的东西对不对也在慢慢的改观。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啊。有朋友继续分享，他说小时候的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塑料袋儿啊，老有一些塑料袋儿。到了青春期还一度幻想哪天想偷偷摸摸把这些东西全给扔掉，奈何迫于爸妈的威力一直不敢付诸行动。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也开始囤塑料袋了哈。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家里要囤这么多塑料袋啊。现在你好像有的东西哎，我也不舍得丢啊。我不仅囤塑料袋，我们家所有的那个快递盒就是那种纸质的快递箱啊，我每一个都会拆开之后呢整整齐齐的理好放在家里面哈，幻想着有一天我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卖掉多少钱啊。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以为是审美提高了，没想到是年龄到了，以前对路上的花花草草不屑一顾，如今呢拍花拍树拍云拍落日哈。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对这种东西提不起兴趣来，甚至手机里面已经装不下我想亲近大自然的热情了，现在开始打算买一个相机啊。你看看比如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对花花草草不是特别喜欢，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诶，手机里的相册里面留的都是这些东西哈，还蛮好玩的是不是哈。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啊，刷短视频看金镯子我就走不动套了哈。以前觉得土，现在觉得非常好看，那个光泽那个分量我做梦都想买一个。做梦都想买。闺蜜说啊，这个就是刻在女人 DNA 里的东西。还有哦，有一天在家族群里面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配文是今天的云真好看，发完之后突然愣住了，这个不就是我妈的操作吗啊。我妈最爱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拍点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云朵啊，然后呢身边的花花草草的一些照片发朋友圈，但是我没有撤回，因为当时那个云确实比较好看啊。你看年龄到了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觉醒，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有啊，就是哎，我看一下啊，刚才不小心刷到了，稍微等我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30岁我开始解锁了种植的乐趣，我种了菠萝、香蕉、芒果、蓝莓，还有一些块根植物。哎，我正好问你这个朋友。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种什么东西哈，我的血脉也觉醒了哈，我买了很多那个番茄苗回来种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发芽是发芽，长不出果来。我种了半个多月，是不是因为我太心急了，就是种不出东西来？还有我买了很多那个生菜的种子啊，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分享，我说我得急需一个会种的朋友啊。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怎么浇水，然后呢它就是不发芽，不发芽，我以为它缺太阳，然后呢我拿出去晒了一天，晒了一天之后呢回来之后都干了啊，就变成这个生菜干了啊，就是总怎么都养不活。我觉得我的种植方向可能有点问题，我每天就放阳台然后在那种，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施肥还是说其他原因就种不活啊。你能不能帮我科普一下，我这个东西我是真的种不活，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
有朋友他说小时候啊，这个最讨厌喝咖啡啊，然后呢跟中药一样的味道，现在一天不喝都不行，天天要靠它啊，是不是？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对这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长大之后会觉得哦呦真好喝啊。喝茶也是这样子的，刚才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哎，我也是啊，当然是喝茶这个啊，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太喜欢啊，喝茶呀，一天一杯咖啡的，我现在好久好久都不喝了，但是每天都在喝茶，还得是茶好喝啊。你自己泡的茶吗？我最近在喝那个白茶，觉得还不错啊。有朋友他说拍花花草草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到了自拍不好看了，年轻的时候呢手里面都是手机里面都是自拍，没有空间存花花草草，现在年龄大了自拍不好看了，改拍花花草草了呗。谁说年龄大了不好看啊，我们就是要追求自然美啊，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啊。可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留言，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觉醒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好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好像我不太注重护肤这方面啊，但是呢好像这个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你必须时时刻刻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管理啊，因为可能这个一定到了相关的年龄之后啊，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容易晒黑啊，对不对，皮肤的一些问题也可能会暴露出来。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一次奈斯医美趁着现在这个春夏换季的时候，为所有的我们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了全新的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这个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有第一个是我们的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就是 OA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性给你配齐，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哈，这一整套下来比较贵，1194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价格是给到我们所有的99的粉丝朋友们的一个宠粉福利价，只要398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惊喜的。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能够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活动。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奈斯医美为所有的朋友们挑选到的，如果是闺蜜啊，闺蜜同行的话啊，比如说你跟你的闺蜜都囤了这张卡的话，我们还有个优惠哈，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会送给每位哈两人都可以各获得价值298元的医用胶原补水面膜一盒哈，398元获得一盒298元的东西，剩下100块钱那些东西都可以随便体验啊。这个是超值的。另外的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你像今天的早上就抽取了这个免费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哈，哎呀，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为所有的朋友们抽取一些相关的活动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淘淘非常非常贴心的为大家送上了我们的群里面的面膜，还有这个脱毛仪的相关的体验，唇部脱毛，还有这个腋下脱毛都可以来体验一下，免费的哈，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福利都会在群里面来送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啊！进群之后有非常多的福利，然后呢，等待大家解锁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进群之后有非常多的福利哈，不定时的放送。好，接下来就是。

就我的痛点难题了哈，为什么我的生菜种不活哈？有朋友跟我科普了，他说番茄很好种的哈，你一个盆种一颗，我买了10斤土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种植面积太窄了，还是怎么样，那些番茄长得的个儿特别小，因为我买的是番茄的苗种的哈。他说呢，你要把它倒过来，然后呢加土给它埋住，它的那个茎杆上面会长很多的根出来，然后呢你要打侧芽，它每片叶子上面都有侧芽，你要把它打掉，不然营养供不上。哦，我这样子，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个番茄它确实没什么营养啊。还有啊，生菜不是这个季节种的，生菜是冬天种的，这个季节不适合，难怪我种不活啊。我现在那个生菜都变成生菜干了啊。有朋友他说我种的番茄只开花不结果啊，你这个问题跟我差不多，我的问题可能比你还差一些，我是不开花也不结果啊。有朋友他说我喝红茶，小金针大金针都很好喝啊。我是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带了一盒那个安吉白茶，我家里正好这个我朋友给我带了一套茶具，我说我得试试看哈，哎，真还不错啊。就是有一些爱好啊，真的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然后呢慢慢的 get 到哈。小时候可能不太喜欢，现在可能会觉得慢慢喜欢上了啊。你像我啊，我对这个种花花草草，以前我们家这个一楼嘛有一个小院，我爸爸经常会打理，然后呢这个我爷爷会不定时的种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我当时我觉得太累太麻烦，又是翻土啊，然后呢又是这个要埋好啊，然后呢还要时不时定时的呵护，好麻烦好麻烦。后面呢我到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也喜欢了啊。哦，对哈，我得问一下我爷爷奶奶是怎么种的，因为我爷爷种辣椒种的特别厉害啊。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爬杆种上去的那个，哦，想起来了啊，门口种了一棵那个柚子树啊，种的特别好，特别棒啊。那棵柚子树，起码有十来年了哈，就种在我们家那个门口，我觉得特别漂亮，而且我爷爷天天精心打扮啊，这个精心的打造它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会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慢慢的找到这些相关的乐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解锁的一些血脉觉醒的乐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发送文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一首歌是很多很多朋友刚才我聊到了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可能会对一些经典的歌曲比较感兴趣，很多人都提到了陈百强的这首歌，就是一生何求。我说那时候我爸天天在车里面放的就是陈百强老师的这首歌曲，难与拉好友味道多少个臭，对不对？问什么怎么唱来着，一下子忘记了啊，压声好臭啊，就这个旋律啊。但是我找了一下，我们库里面只有刘德华老师的这个版本，没有陈百强老师这个版本，特别可惜啊。没关系，我们就先听吧，对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刘德华版本的一生何求。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版本的《一生何求》啊，原唱是陈百强老师啊。来到8:47，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分享啊。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可能这个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以为然的一些可能不太可感兴趣的一些兴趣话啊，但是呢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渐觉醒啊，叫做血脉觉醒的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有朋友他说啊，以前不是特别重视自己的身体，经常熬夜吃一些垃圾食品，有时候身体就会很不舒服，不过现在的作息越来越有规律了，知道有一些好身体，知道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有时间呢就会选择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来打发时间，不过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听广播了哈，每天听一听这些精彩的节目就会感到很开心。他在说我们的节目很精彩，哎哎呀，非常感谢这些朋友的留言哈。然后呢，刚才有朋友他说哈，营养土都是按升买的，论斤卖的，一般都是那种工业废土，那种蛇皮袋包装，然后呢，绿色的植物做成那种渲染图的，基本上都工业废土啊，这样的。我买了10斤啊，我买了10斤那个土啊，便宜，多少钱来着？10块钱吧，好像是。我买的不是营养土啊，原来买的买错土了，是不是啊？然后刚才那个朋友他说哈，喝咖啡的时候买咖啡机，买了一个又一个，现在喝茶，茶具买了一套又一套，咖啡机闲置了，有要的吧？我说我考虑一下啊，我需要啊。我们家现在就缺一个咖啡机啊，手冲咖啡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买了，但缺一个咖啡机啊。二手的可以转卖一下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啊。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自己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觉醒的一些相关的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啊，最近几年出门旅游总是忍不住包里多了一条丝巾，真的很神奇。拍照的时候呢没有丝巾总感觉差点啥，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还会有这一天啊，原来是妈妈呢特别喜欢戴的丝巾，现在我也喜欢戴了啊。还有朋友他说啊，相反只能感觉到年龄太大了，太晚了，很多事情只有年轻的时候在干啊，想着想着自己的年龄也到了，年轻的时候那股冲劲儿现在也在慢慢的减少，是不是啊？还有朋友他说啊，我竟然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是我年轻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的，就是桃酥哈。以前对着这个甜不拉几的东西嗤之以鼻，现在觉得哎呦好香啊，特别好吃。还有就是攒袋子，一袋有一袋人的破烂收藏，我呢就喜欢攒袋子哈。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以前会觉得家里面为什么要攒这么多的东西啊？有朋友他说你搭档呢，感觉你可以了。哎呦，我说了，休息生病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哈，精灵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生病了，这个五一假期又忙着文博会，忙完文博会之后呢，这个又是换季感冒发烧流感了，所以说呢这段时间要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是啊，不是我一个人，我也真是的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18:50，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好物推荐要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首先呢，很多朋友比较想了解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哈，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五月份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旅游线路是北疆之行哈，北疆之旅，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解锁一下。时间是在5月14号和5月26号，10天之行啊，北疆之旅，五月份的北疆带你解锁全新的风光。这是一场限定版的旅行，因为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还有花海交织的仙境哈，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出生，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我这个有点像动物世界的配音啊。我们为您专属安排了这个旅游旅拍，让您成为这个史诗级画面当中的主角。还有纳拉提草原，顶冰花破雪而出，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的新绿，我们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还会带您一起踏入天山花海，打破季节的限定。五月至此啊，正是最浪漫的时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打卡我们的这个北疆之行，10天时间，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品鉴一下。这是一场放心版的奔赴啊，我们在全程安排的都是2+1头等陆地头等舱，而且呢住宿这方面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眠滋生你第二天的旅程。美食更是点睛之笔，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们用味蕾打开您的西域之行。
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包括一年奇观的独山子大峡谷、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蓝墙花窗下听琴声悠扬，全程拒绝隐形消费，只为您纯粹的享受。5月14号、5月26号，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3699元每人啊。5月14号到5月26号，这个十天的旅行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的这个全程跟着我们一块去玩一下。回复关键词北疆，你就可以获得详情的行程，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5月14号跟5月26号，如果各位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北疆，有一个详情的具体的路线，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直接选择啊。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哈。另外的话啊，就是我们在这两天全新上线的这个护肤品，今天最后一天啊，各位朋友们，是我们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叫做铁三角哈，因为为什么叫铁三角呢？因为这一特铁三角的护肤三件套当中呢，包含的全部都是正品正装啊，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因为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很多人比如说脸上容易干燥粗糙，状态时好时坏，各种小问题都会通通找上门。但是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明星款的这个明星爆款，所有的女生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被称为护肤界公认的黄金铁三角啊。关键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哈，铁三角三个字，各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都是当家爆款啊。这次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官网如果说你要买这三件套的话，正装加起来将近要5000块钱。我们现在登录潮台9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今天大牌美妆07清仓减漏限时福利三折抢 SK2 的三件套大正装礼盒，加起来只要999元哈，打了三折啊，各位朋友们。而且呢，我们还搭配了这个中国红的礼盒礼袋，不管是买回去宠爱自己慢慢用，还是说送给家人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如果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链接来直接购买了。因为它是这个07清仓大减漏，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价格和这个相关的期限哈。大红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小灯泡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还有这个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所以说加起来总共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可以使用，一年当中你总会用完，对不对啊？非常划算哈，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这一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了哈。今天最后一天，价格999元，原价将近5000多啊，现在只要999啊。为什么它不叫969呢？真是的，我跟我同事反馈一下哈，969还能再帮大家省30块钱哈，999元，有需要的朋友们还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回复关键词铁三角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链接购买了。最后呢，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周六周天，虽然说这个周六周天用不了啊，因为明天上班啊，但是以往的或者是以后的周六周天，大家都可以来囤起来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个券啊。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专属的购买链接，可以抢购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一券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包括了一顿精品的自助餐，还有很多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非遗手工体验。今天咱们直接168元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啊。还有这个地方其实最让人动人的，就是因为它是以文化为魂，以体验为核，把古风烟火气息和非遗传承完美的融合起来，有将近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给大家一块去打卡。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感受一下相关的文化体验，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到豫章雅集，共赴一场古风之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址就在云境豫章宴内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安排起来去体验一下，网友们都在夸的古风古趣，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里啊。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1即刻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整套的一天畅玩券啊，有吃有喝有玩，一年当中都可以去使用啊，一年的有效期随时使用。另外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周一这个时间是不可以使用的啊，周一不能使用。而且要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啊，这个是我们的门票的相关要求啊，提前一天预约，周一是不可以使用，就周一是休息日啊，只要记住这两点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相关的购买链接，还有具体的地址。如果说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先想囤起来的朋友们，赶紧回
回复数字一来购买就可以了。一年之中啊，如果大家这个后面忘记去核销了，没有关系啊，到期自动退。如果说你后面有事儿，这个去不了了，也没有关系啊，可以随时退啊。欢迎各位来囤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啦。今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明天要上班，因为要补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调休，所以说呢不要忘记定好闹钟，明天是工作日哈，18:57。所以说明天节目呢我们也会依旧在5点准时开始来陪伴大家的开心下班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咯，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曲，叫做晴朗哈，也希望未来的几天的天气都能如这首歌唱的那样，晴朗的天气伴随着每个朋友的开心的上班路和开心的下班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明天晚上的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那么我是千玺，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散啊，不见不散啊，好歌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拜拜。

可不可以慢慢来，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过了这么久，不是我不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沐浴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吗？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好拿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7: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

0: 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

0: 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7: 呀、yeah.。

0: 妈。
1: 너로시작될마
0: 드라마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7: 96.9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妇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有我们粉丝莫忘的关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

0: 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96.9 FM 96.9。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Number one， 潮台，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六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真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One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精神各城市的精彩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一座的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

0: 路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96.9 Number One 潮台。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are
1: 嘈杂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FM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仪。

0: 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8: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些礼貌爱
1: 看。故事还没讲完啦，就开始了节目。
0: 嗯，今天星期几啊？
1: 很高兴在星期六跟大家见面哦。
0: 我心情是一般的。
1: 今天星期六是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大家都要上班，我们也要上班，所以呢，大家打起精神来，或者说，哎，不会还没起床吧？
0: 我们昨天是千叮咛万嘱咐。
1: 对对对，昨天我是现场就把那个非节假日的闹钟调出来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啊，大家有的时候就太信赖那个就是智能产品。
1: 我今天早上有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怀疑，你知道吗？嗯，就是其实我其实昨天晚上有醒个大概一两次，但我现在就秉承着我半夜如果醒来，我绝对不睁开眼睛的那个
0: 态度。
1: 对，因为我觉得睁开眼睛之后，你就难免会东摸摸西摸摸，等下就搞得睡不着。
0: 对。
1: 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外面已经蛮亮了，可是为什么闹钟还没响哦？啊，我想说没关系，闹钟没响，等一下我的电话应该会响吧。啊，我想说是真的蛮亮，怎么还不响？
0: 等我。
1: 就在我纠结大概五六分钟的时候，闹钟响了。
0: 哦，
1: 我想哦，还是会想。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天气要比前几天就是特别亮的那一天有暗很多，因为今天阴天嘛，嗯，所以可能就是并没有那么明亮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每一年南昌这个时候都已经穿短袖了，今年还是有点。
1: 差不多，你也要穿短袖也可以穿，但是你的扁桃体已经肿成那样了，我觉得你自己要考虑。
0: 今天早上我就是要给王晶看扁桃体，他又不看，想看我扁桃体。
1: 他说你要不要看我的扁桃体？我说不用那么客气。
0: 我说来了，因为我扁桃体感觉肿得巨大。
1: 我们两个声音都有一点哑，但是我没有扁桃体发炎或什么的，我又有点鼻塞，而且昨天去看电影，我一度觉得就是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已经可能落泪哭到吸鼻子，已经快要把它吸通了。这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塞力，
0: 因为你没有哭到今天早上啊。
1: 其实那个电影不会让你说那种真的要哭啊或什么，但是你会有那种。要啜泣、
0: 就是、
1: 落泪的那个感觉、
0: 哦、对对对，
1: 但不是心酸，我跟你讲就是一种温柔动人
0: 哦，
1: 真的很温柔很动人，大家快去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0: 好像是之前有听众也有讲说哈，挺好看的，
1: 一定要看潮汕
0: 话
1: 的版本，因为潮汕话的版本当中你才可以领略到它除了感动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幽默的一面
0: 哦，但我们又听不懂潮汕话，
1: 看字幕咯，
0: 看字幕能领略得到方言的幽默吗？
1: 可以可以，
0: 真的、
1: 哦、当然可以啊，
0: 可以，
1: 而且其实潮汕话我们其实能听懂一些的，因为它跟赣南话是比较接近的，
0: 哦，就有点相似，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大家快去看一看、嗯，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早上，好冷门哦，这种说法，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当然我们今天的日子非常的应景，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关于加班的故事，
0: 就是你有曾经加过班吗？印象深刻的加班发生在什么样状况之下？
1: 什么情况下
0: 加了多久？
1: 你会需要去加班呢？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有
1: 朋友是因为自己工作没做完吗？
0: 根本不想打起精神，我只想躺着。
1: 你如果工作能够决定你能躺着，你就躺啊。
0: 你说躺着工作，
1: 如果不能决定，你就起来，你也给我。
0: 哎，我也在想，哎，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搞个那个
1: 床。其实我们是可以的，
0: 我们应该是可以的。
1: 把麦克风拉过来，我就可以躺下啦。
0: 但是这种麦就不太行，如果是房顶那种吊麦的话就可以。
1: 这种其实也可以，
0: 这种的话他就
1: 示范一下，如果躺下的，我如果
0: 现在没有
1: 躺到这个位置，我们床这样放了，我可以在这里啊，
0: 那就会颈椎疼痛，就会落枕，一定要斜着，
1: 就是要放换麦克风要重新装置，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时候
1: 直播间重新装修找那个谁来啊，
0: 别管了，可能有一些新上的吧，等我呀，等我当了节目部主任，
1: 你安排床是吧？
0: 我这边就重新搞一下，我们这边啊，
1: 其实可以安排一些可躺式的椅子，就如果主持人真的想要躺下，就让他躺哦，他又不真的睡着，
0: 对，他又不困，然后就大打呼噜。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加班，今天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加班、嗯、
1: 对，今天其实是补班，
0: 是一个工作日补班的日子，但是我们就是会想到说，哎，大家有没有加过班，会因为什么事情加班，
1: 对，就有没有加，因为通常比如说会去加班，有一些状况可能是比较紧急的，
0: 对，
1: 就你临时被喊去的那种加班，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规划当中你觉得因为你之前的偷懒而加的班等等，
0: 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阶段性加班，你像好像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是在银行工作、
1: 哦、
0: 我就记得听大家一直在说
1: 是每个月的月底是不是
0: 对最后一天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就是忙得要命，
1: 都特别忙碌，
0: 就是、
1: 包括说新年来临前的最后一天他们也是非常忙碌，
0: 我不太懂他们那叫扎账。

0: 还是干嘛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可能是，
0: 就是反正干嘛不给我们钱呢？好，哦，我们存进去的还扎住啊，
1: 扎起来。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你的加班经验，你的加班经历，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加班状态吗？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加班，通常都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
0: 嗯，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节日或者是
1: 大事发生，
0: 对，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1: 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出现，
0: 对，可能就会有加班的状况。然后这两年，因为你也知道，行业式微嘛，行业也并没有很忙的样子，但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加班的状况，
1: 嗯，
0: 比如说之前有加班做过那种大型的那种连播的节目，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播就十几个小时，
1: 大型活动，
0: 对，大型直播，然后还有那种大型活动，还有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同事被抽调去大型活动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就要去，
1: 你要去补充他的工作，
0: 补充，对，我们要去做他的工作。
1: 你有做过这种事吗？
0: 我还没做过。
1: 就是，你的同事被抽调走了，然后你要去完成同事的工作。
0: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我要录三个地方的资讯呢，啊，就是有一天的时间。
1: 三个地方的资讯也没有很难录嘛？
0: 很难录，而且那个时候要自己编呢，啊，
1: 也没什么很难的嘛。
0: 很难，
1: 你是替谁？不是替我吧？
0: 不是替你，
1: 哦，
0: 我忘记替谁了。这样真的一天的时间，
1: 哦，
0: 但是因为他有很好像是有报时前的，有报时后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大概是一刻钟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分散开
1: 哦。
0: 然后所以呢，就是你录制的内容可能要不一样，
1: 嗯，
0: 你剪剪切切其实更慢，然后于是就重新就把它编辑，然后录，重新录制一遍这样。
1: OK OK。
0: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吧。
1: 没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过哪些加班的经验？有哪些加班是令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比如说那次加班令你获得了巨额的加班收入，
0: 有多巨额？了不起就三倍了，
1: 因为听起来巨额感觉好像是不法的一些加班。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曾经加过班吗？嗯，然后你加班应该
1: 不会有人没加过班吧？
0: 应该有一些人吧。
1: 今天如果有没加过班的朋友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就是封你为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
0: 最懒小狗狗，
1: 清闲小天使。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哎呦，他说那个12月31号，银行人的年终决算
1: 哦，所以12月31号其实，哎，可是农历新年前一天你们忙吗？不忙了是不是？
0: 农历新年他们可能是看公历，
1: 对，12月31号那天。
0: 但是公历的时候，如果说一不小心又要跨越一个什么，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个季度的结尾啊，对对对，这种他们就可能比较忙吧。哦，还有朋友他说昨天早上4个小时监考，昨天早上考什么考4个小时啊？下午讲了4节课，晚上守了5节晚自习。 哇，那不就上到凌晨3点去啊？
1: 你上了
0: 5节晚自习很久吧，
1: 相当于你经历了8节课。
0: 然后他说中午加班加点写试卷。哇，
1: 我觉得这个算加班了。
0: 5节一直有一节晚自习多长时间？
1: 跟1节课一样吧。
0: 一样吗？
1: 现在是1节课多久？45分钟吗？还是40分钟？
0: 我个人建议搞到20分钟差不多算了。好像是40分钟还是45分钟？
1: 那昨天我觉得算他算是那种高压工作，
0: 这是属于量很大的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特别累，连中午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加班呢，我印象深刻的最晚有过加到凌晨1点半，
1: 嗯，
0: 最早一次是凌晨4点半。最早你是说凌晨4点半起来工作是不是？
1: 哦，
0: 他说早上够早也算加班吧，还好是个例，而且是很久之前。我真的很讨厌加班，讨厌程度仅次于上班。不过呢，还要感恩有工作有收入啦。
1: OK，嗯，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
0: 就
1: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在我的生命当中又不可或缺，
0: 就是没办法呀。
1: 对，它是我的生活来源，
0: 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5一5天广交会，哦，就是你广交会你要工作，
1: 哦，
0: 是不
1: 是？你在广交会加班哦？
0: 就是每一年
1: 广交会都在5一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其实我还蛮想去广交会玩的呀。
0: 广交会我有看到，今年有看到新闻，我也很想去。
1: 就是感觉很多东西哦，好适合你去哦。
0: 对，很适合我去，感觉很多的商品，因为我有看到新闻，
1: 而且又有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0: 对，有一些好玩的东西，
1: 又有一些很传统的可以买到的东西，
0: 是是是是，那不错。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哎，有一个领导拍脑袋决定让我临时加班3个多小时，然后最后都是无用功，我真的好气。明明第二天工作日也能完成我的事情啊。
1: 哦，就是他要你当天完成。可是那个事儿并不是有紧迫到说当天必须交差，
0: 对，就是第二天也能完成啊。
1: 哦，如果是这种加班你就觉得很没成就感，
0: 无用功就是白做了。
1: 对，就是我虽然完成了这个工作，可是所以嘞，
0: 可能他做的这些都就是根本就是推翻掉了，那种就更气吧。
1: 就是比如说让你后天交，但你今天一定得完成。
0: 那为什么领导？ 使劲拍拍你的脑袋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谁一直要去我的家乡内蒙古来着？
1: 内蒙古，
0: 快点，现在来！内蒙古双飞五日游来了，是东方航空的这个航班，然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然后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
1: 哇，
0: 也
1: 便宜哦！
0: 便宜哦！我买个机票多少钱？哦，我现在有南昌直飞鄂尔多斯了。
1: 好像我们上一次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团是不是也直飞鄂尔多斯啊？
0: 不是，那是呼伦贝尔。
1: 哦，
0: 对，
1: okay，
0: 那是那另外一个方向。
1: 也有可能是包机啦，是不是？是
0: 不
1: 是常规线路？我们不确定啊。
0: 对对对，但是这一次的行程呢，又给大家安排就是南昌双飞直飞到这个鄂尔多斯。目前给大家安排的团期是5月25号、6月15号。如果大家想要解锁啊内蒙古的草原、内蒙古沙漠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大家这个报名锁定席位。你像前天晚上我们一起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有讲到那个内蒙古那个沙漠
1: 啊，对，
0: 就是比如说漂亮的那种一望无垠的沙漠、小峡湾什么之类的，就其实非常漂亮。然后我们这次的这个核心的景点全部都覆盖啊，就内蒙古西部地区，比如说西拉木仁草原，比如说银肯塔拉沙漠，然后包括像乌兰霍佛府、成吉思汗陵等等，就是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然后住宿的话，有一个晚上的是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
1: 嗯，
0: 美食也在升级当中啊，就是给大家准备的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呐、啊、等等，一次性可以吃遍这个草原的风味。
1: 啊、全都是你喜欢的呀。
0: 全都我喜欢，你知道我多爱吃油面吗？家人们，油面就是燕麦粉，就是燕麦粉做的那个面食，
1: 哦、
0: 然后它非常的健康。
1: 嗯、
0: 对于我们，就是尤其像你们这种热爱运动，像我们听众这种，就是非常注重身体健康，然后希望。
1: 您客气了，您也很热爱运动。
0: 我谢谢，最近脚崴了，不是很方便。所以这次的行程的话，专属价格只要3080块钱每个人，而且两人同行的话再减100块钱，所以说就是那就是跌破3000了，对不对？如果是想要大家有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
1: 有时间有兴趣的。
0: 是的，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种线路都可以进行选择。另外啊，就哪怕你单订机票，那我就先走喽。那我就不得不订机票了。
1: 你知道有些女主持人已经恶劣到什么地步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她问一下我妈要不要去。我说你妈她是来自哪里来着？大声的告诉
0: 我。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广告，我就跟王晶说：“哎呦，有一今天有一去内蒙古的旅行，我问我妈要不要去。”我妈说：“闺女，我妈妈刚来耶。”别管了，家人们，我妈不想去，你妈肯定想去呀、啊，
1: 对
0: 不对？
1: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去内蒙古玩。
0: 内蒙古可漂亮了，而且好吃的又多，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文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啊，五天的时间。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加班的事情。
1: 对，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而且甚至很多人还没有开始上班，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加班。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用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好像都难以避免的，有时候你的工作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你说我可能要在我额外的工作时间当中。就是腾出一些时间来去加班，
0: 就没办法就把这个事情好好完成了。
1: 对，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加班。
0: 有朋友他说去年上半年有大学教学课的时候，经常碰到下晚班再去学校上4节课或者是8节课。
1: 哦，所以你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下晚班再去上课，然后他说应该算加班吧，只是没有加班工资。哦，我知道了，可能应该是那个医护人员。
1: 哦，
0: 嗯，
1: 哦，
0: 对吧？听起来很像。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广交会分4个阶段了，每一个阶段产品跟商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做服装的，哇，你做服装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开了一个，
0: 不是你
1: 打开了一扇门。
0: 你是哪种做？我就想问一下。
1: 只要你今天在这边乱开门的。
0: 不是你是制作还是你是哪种做嘛？你现在跟我说，
1: 至少是从事服装类的生意的。
0: 那你就给我发个链接呀，要买呀。
1: 但我们这边300件起卖哦。
0: 我可以买的，我买600件。然后他说，所以每一年都是5月1号到5月5号啊，就
1: 是
0: 服装类的全部都
1: 是
0: 这个时间段。对，
1: 可是服装类的会不会顺便就是有一些参观类的行程啊？就自己算是考察目前的服装趋势，
0: 应该可以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顺带手的去看一看别人在就是做哪些更时髦的东西，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他说没有更时髦，
1: 对啊、
0: 我们就
1: 最
0: 时髦。好好，你最时髦，刚刚把你的衣服发过来，我看一下。今天聊的话题是加班，大家有印象深刻的加班吗？我们紧个宣传，一会儿见。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
2: 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

0: 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加班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过加班的经验呢？
3: 哎，我跟你讲，我捕捉到了那个听众，就是他说他在做服装的，他说我们有自己的工厂啊，是做那个出口服装的，每一年广交会确实就会去考察，但是大多数会就是去给自己采购了，因为我们做的服装品类不一样，像什么冲锋衣的话，我们都会在广交会上去买，非常便宜，你像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平时要700-800块钱的品质。
2: 哇，
3: 好厉害啊。
2: 对，他们好像去参加这样的交易会会获得这样的一些实惠。
3: 所以他做的那个服装的话就是品类是不一样的嘛。
2: 你是在青山湖区做针纺的吗？
3: 你是哪个品类的？你现在方不方便来我们那个直播间？
2: 运动类的吗？还是时髦的？
3: 时髦的我也可以买，运动的我最近也有需求啊。
2: 还是设计师款？
3: 哎呀，你快来吧，宝宝，你别去上班了，这边有事儿。
2: 有听众说，哎，做服装的那个同学好像是我的同学
3: 啊，真的吗？
2: 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也经常在那个969留言。
3: 哦，有可能
2: 他说老板也这么早上班的。
3: 老板，哎，老板可以给我免费给我们几件衣服不？我们穿一穿喽。
2: 几件衣服？
3: 两件喽，两件总会给喽。那么大的老板，
2: 干嘛这么卑微啊？
3: 就是向大家索要东西。有朋友说你们两个带队吗？嗯，暂时没有
2: 接
3: 到这个任务。
2: 如果去内蒙古都没有去稍微的，就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的咨询一下我的搭档，我觉得是不礼貌的。
3: 且压根儿就不会带让我们去的。有朋友他说我五一就加班了，一天都没休。哎，好在是3倍的价格，一天1000多。
2: 哇，那不错。
3: 哦，那不错，那还不错啦。对对对，一天1000多。
2: 哎，
3: 别人都消费你，
2: 大家有真切的体会过在这样的就是法定节假日当中就是+1或+3的这种吗？
3: 这种啊，这不是吗？
2: 你有获得过吗？
3: 我没有。
2: 我也没有，我至少我没有这个感觉。它有可能就是在账上有体现。
3: 对，因为它那个量比较大嘛，它是5天都在加班，
2: 就是没有实际的体会到，
3: 所以它的那个月的工资要多出5000块耶，是不是？因为5天，1天1000呐，3倍工资嘛。还有朋友他说几次大型的会议忙会务，每天凌晨1-2点钟，早上6点多，加班费是什么？会议结束之后，我带回家了一束放在宴会厅上的迎宾花。哦，就是把一束鲜花带回家了。
2: 哦，其实我好像更多的每次加班是因为都是在出差的关系。
3: 哦，对
2: 对，比如说那个是之前世博会的时候，或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3: 对对对。
2: 那你就是没有工作时数的要限制的。
3: 就他已经是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
2: 了，因为从早到晚你都在，比如说奥运会在比赛场馆，然后晚上回到驻地之后你要去制作第二天要播的节目。
3: 对，所以就根本
2: 然后每一天还有一场直播要做。
3: 对，就是没有时间去休息。
2: 对，那才比较忙碌和在加班的时间，
3: 就是全部都是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
2: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团队当中的所有人都觉得是有趣，
3: 就好玩嘛，
2: 大家没有觉得说
3: 很大的赛事，
2: 好累
3: 什么的。对啊，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一些，
2: 加
3: 班
2: 的经验，
3: 都可以来跟我们
2: 说一说，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
3: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成就等等。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没错。
3: 然后目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推荐的嘛，就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5月17号就在象湖湿地公园。如果是大家平时上班比较忙，陪孩子出去玩的时间比较少的话，那就给大家安利一个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这个活动。8.6公里，沿途都是美丽的风景，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啊、节目现场的表演等等，全程不竞速也不赶时间，就是单纯的陪孩子去溜达溜达、
2: 就是、
3: 散散心。
2: 亲子为主题，大家就是相当于在一个游园会当中逛一逛、走一走。
3: 对，如果你走完的话，还可以领到专属的纪念礼品，还有抽奖福利。所以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周末的时候别让孩子宅在家里面看电视、
2: 对对对、
3: 玩手机。
2: 户外活动是很重要的。
3: 哎，咱们户外活动到象湖湿地公园走走逛逛，增进一下亲子的感情，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
2: 没错，
3: 扫码进群然后就可以报名啦。
2: 我们今天要回复数字3吗？
3: 要的，
2: 要啊。
3: 对，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回复他就时间有一点尴尬，我们就晚一点。
2: 啊、晚点回，我们今天晚一点回。
3: 三也能回啊，大家先回着，好不好？具体播的情况我们晚一点。
2: 是的，今天聊一聊关于加班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需要加班？
3: 有朋友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晚上临时接到通知，要求去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嗯，哇，我加班将近三个小时，哎，到晚上十一点多到家，疲惫的连晚餐都不想吃，就直接睡了。到了转天就觉得精神很疲惫，就完全没有缓过来啊，就因为头天太累了、
2: 哦、对对对
3: 对，其实我也有过，就是说
2: 我想到我们还有过一次加班，
3: 什么加班，
2: 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3: 哦对，
2: 因为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
3: 哦对
2: 制作大量的资讯，
3: 对，录制
2: 相关
3: 的
2: 消息以及公益宣传，
3: 是是是，而且当时应该是已经就是同事们已经被安排应该是连轴转
2: 了吧，但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加班的感觉，
3: 就会觉得说，
2: 是是，
3: 嗯，
2: 就好像觉得这是
3: 我们齐心协力，
2: 这就是我们本身的工作而已。
3: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我们要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事儿做好吧，
2: 对对对，
3: 就大概是这样的感受。然后还有朋友说，天哪，说到加班，简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如果按朝九晚五这个工作时间段来看的话，基本上每天都在加班。近两年可能还算好，只是阶段性的加班。只要有突发的重点任务，比如说啊周末啊晚上之类的，这个五一也是上了两天班呐、啊。之前在综合岗位，每次开会都晚上和周末。嗯、有一次早上七点多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开车回家的路上真是心累心酸到很无力，第二天又是六点多起床赶早上八点的工作，困乏到在会场上睡着，真是无可奈何的牛马，让人都不敢回首。
2: 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就稍微提及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电台的，
2: 我这边也是。
3: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五一好像只有三天三倍，剩下两天是调周末，周末是两倍。 哦，
2: 哦，是这样计算的，
3: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个样子。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因为我刚才就重新关掉了我们那个公众号助手再打开，他第一个进入的页面是留言，嗯，目前出现的第一条留言在昨天的12:06啊，有一个听众留言说，我一直以为王晶是个胖子啊，声音听起来是那种善良宽厚的圆人，
3: 是啦，
2: 我声音听起来是个胖子吗？
3: 圆人是什么？
2: 圆形的人、
3: 哦、我以为是我以为是那个哦，
2: 因为他在我们过年发的那条推文下面留言、
3: 哦、就那个留言是不是哦，那我嘞，他有给我留吗？我是啥子？
2: 你想听到是什么？
3: 不是，我是什么
2: 方人？
3: 方人。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加班作为最底层供电人员，加班是正常的，不加班不正常，加班费也没有见过，不加班思想有问题。
2: 哎，可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有在加班却没有拿到加班费的话，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吗？
3: 肯定不允许啊。
2: 对啊，如果大家觉得在这个当中有获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是可以去要求的吧？
3: 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的、嗯、
2: 不能因为说你觉得习惯了这个就是就 OK 的。
3: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就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有曾经加过班吗？因为什么事情加班、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2: 有个人对我们发出灵魂拷问，
3: 好，你说，
2: 你俩加过班吗？感觉你俩没加过呀。
3: 哦，你不知道，你我就没加过。其实
2: 我们加班的时候你才多大呀？
3: 对呀、啊，我今年都已经50多岁的人了。我加班的时候，我加班你还在上幼儿园呢。哎，听个广告吧你。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豫章雅集的套票。
2: 对，这几天很多朋友
3: 在
2: 询问这个事儿，
3: 好多人在问，而且好多人去了。
2: 可能就是那种口口相传的口碑。
3: 对，
2: 就因为很多人去过之后，就跟朋友安利说那个豫章雅集怎么怎么样。
3: 对，
2: 然后大家就来问我们。
3: 真的好多听众就是也去了之后拍了很多的照片。片发给我们，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密集的看到大家发来照片、嗯、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去的，然后有一些人呢说五一假期根本约不上，确实这个要提前预约的、啊、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反复跟大家强调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因为这
3: 是
2: 一个来自云静豫章宴他发想出来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的面积很大，有2万多平米，
3: 是的，2万多平米的，
2: 然后它是一个古风雅韵的空间，
3: 没错，雅集。雅集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非常多的那种就是来自于咱们赣婆大地各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有36房体验空间，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点茶呀、制香啊、茶果呀、香囊拓印、漆扇、竹编、纸伞、荷香等等，非常丰富，这些你都可以去体验、嗯、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可以去亲手参与一些体验项目，在那个传承人的手把手指导之下，哎，你感受一下，完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些这种技艺的展演、匠心工坊的分享，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 NPC 可以跟他互动，
2: 对对对
3: 等等，就这整个这个套票下来的话168块钱，包含哪些内容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互动的内容，然后另外还包括价值800多的这个精美古风，
2: 对，进场钱你首先得扮上吧，
3: 造型，对啊，咱就扮上，对不对？
2: 扮成这个空间适合这个空间的人，
3: 要不怎么说叫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呢？
2: 对对对，
3: 就是说你含妆造的，你的服装啊，你的造型全部在还包含其中。嗯，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就是它那个代币啊，一袋。
2: 对对对。
3: 另外还含有精品自助餐，
2: 是的，
3: 非遗手工体验，所以直接168块钱畅玩，有吃有玩，还有妆造，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啊、嗯、

0: 我以前听声音也以为王晶是个胖子。
1: 哎，为什么他们都是觉得是这样啊？
0: 什么样的声音听起来是胖子啊？你现在想一个胖的人。
1: 嗯，那我就想到了胖胖儿直播间的主播。
0: 我没看过啦。
1: 哦，嗯，好，想好了。
0: 艺人当中有什么谁是胖子啊？
1: 嗯，
0: 你想的是谁？你说嘛。
1: 啊，
0: 我是让你说出来，我来感觉一下他的声音是不是胖子。
1: 哦哦哦，你说在那个大明星当中啊？
0: 你想的是生活里想的谁？你说，李俊杰啊，林觉声音听起来是蛮胖的。
1: 李俊杰还是不够胖。那就是那个谁啊，
0: 谁
1: 就是原来老演打戏那个武术指导啊，
0: 老演打戏
1: 胖胖的那个
0: 洪金宝啊。
1: 哎，对，洪金宝啊，他 胖。
0: 但是因为洪金宝他到了这个年纪，他的声音很难分辨
1: 是
0: 胖是瘦。
1: 但
0: 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他的电影的时候，他也是有点那种就是肉肉的。
0: 对对，他没有很瘦的那
1: 种，他没有瘦过的那种感觉、嗯、对吧。哎，大家也觉得我是个胖子。哎，就是这
0: 我
1: 听，当然我本人也不是那么瘦了，
0: 听起来不是胖子。
1: 但是很多人就说啊，我以为三大是胖胖的，然后是什么头发是那种大波浪卷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直发啊。另外还有朋友
0: 有一天胖了就怪你们。
1: 很多人都说觉得王晶是胖子，为什么是这样啊？
0: 他们说1054小雷，我当时就判断他是个胖子。小雷是胖子吗？
1: 我我不知道。
0: 我们这边不评论其他频率主持人啊。
1: 对，
0: 他们说你们也没少评论。
1: 要你们管啊。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们加班只有劳动节当天一天算加班费，
0: 哦，
1: 其他四天呢都没有加班费。
0: 这个应该是有明文规定的吧、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听众说
1: 一
0: 个生意人会没有加班吗？哎，所以你们生意人是如何定义自己是在加班还是在正常上班、啊、
1: 生意人不算是加班，他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在工作。
0: 所以生意人没有给自己框定一个说这个才是我的工作时间。
1: 不会嘛，生意人就是要赚钱呐、啊，肯定要赚钱为己任。
0: 比如说我是开店的，我的店明确写了营业时间，嗯、比如说早、
1: 啊、
0: 中午11点到晚上10点22点。
1: 那如果
0: 22点半之后还在营业的话，就是加班吧。
1: 如果23点了，可是有一个人说要买下你们店铺所有的东西呢，那你不是要赶紧去伺候着，对吧？你这我就不好说的，希望啊。
0: 好好好。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我们家老大这段时间学习不尽人意。
0: 什么叫做不尽人意？
1: 我不喜欢你这样去评价我们的妙姐。
0: 不尽人意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预期嘛，就是他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1: 啊、
0: 是这样吗？
1: 哎，我跟你说，人家妙姐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规划，他、
0: 嗯、
1: 慢慢慢慢的学习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状
0: 态。当然可能其实某个年龄阶段当中是会有那种起伏以及注意力的偏差嘛，
1: 那都很正常。
0: 对，
1: 对吧，
0: 你可以在你的指引下以及他自己的调整当中来改变，没有什么不尽如人意。就是不尽人意这个话听起来就觉得说你做这个事我真的很失望。我觉得你一旦对一个人表达失望的话，那个人自己的心气儿也会被影响。
1: 对呀、啊，就什么不尽不开心，听到这个词儿、
0: 嗯，
1: 人家马上就会越来越好。
0: 人家妙姐自己会调整好。
1: 对呀、
0: 啊，你在旁边帮着忙就行了。
1: 哦，你还以为是当年的妙妹啊？人家可是妙姐，你说这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加班、
0: 嗯，
1: 大家有曾经经过加班的经历吗？然后你那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加班，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说银行啊，周末只要有一个支行加班，就会在大群里面发加班的照片，然后呢，就是每个支行的领导也不管员工有没有事，就说哦，那本支行也加班，
0: 是一种激励机制吗？还是说发了加班的照片在群里，就是领导会有奖赏？
1: 就说不好意思，说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在那个就是睡觉了，全都起来加班。
0: 西利亚，你们在加班呢、啊，那我们也来。
1: 就是我们赶超比啊，我们肯定不能就是在家里面休息啊。
0: 我跟你讲，这有可能真的是他们一种约定机制，
1: 一种策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进行宣传。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城市精彩

0: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哎呦，这个广告真是太短了啦，
2: 就放歌啊。这是周六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2: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经历过加班吗？然后你加班的感受如何？有没有印象深刻
1: 的？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好气啊？你经历过加班吗？谁没经历过呀？
2: 你就是问了，所以气什么一天到晚。然后有朋友他说服务行业啊，天天都在加班。
1: 哦，
2: 服务行业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上下班的标准吧，或者是提班之类的。然后另外还有，我看这说啥，听塞纳声音就像20多岁的小姑娘，原来是50多岁的大姐姐啊，也快60了，你到时候就得管我叫大奶奶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为什么塞纳一直说自己50多啊，我就觉得顶多是30出头小姐姐。你们真的是你们见过我吗？
1: 大家真的能够听声音猜出年龄吗？我觉得你们不行。
2: 对，我也觉得。
1: 所以我们每次都随便报一个年龄，你们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你们还不是相信了。
2: 当然你们就都相信啊。
1: 对不对？有朝一日我们正式相见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2: 其实我只有19岁，哈哈哈。
1: 而我
2: 只有16。他有朋友他说以前做工程基本上全年无休，只能靠请假，哦，就靠请假休息。他说加班通宵那是日常，比如现在换了甲方工作，虽然只有单休，但是觉得比以前好太多了。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哇，真是没有盼头。现在稍微过得像一个正常人了。
1: 哎，你们换成了甲方工作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变成甲方的这个时候，会不会在内心当中觉得自己很气派？
2: 就很醒。
1: 对，就是气派。
2: 因为当年我们也有过一些同事，就是大家之间的传闻，就说
1: 对对对，
2: 就说他哦，他离职了，他离职，他去哪儿？那他接下来工作走向，他去甲
1: 方了。人家现在是我们的甲方。
2: 哎呦，就想说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好醒一样的事，就是大概会这样子。你们行业会很醒吗？每天几点开播？7点到9点。
1: 对，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7点到9点钟。你之所以会今天星期六听到我们，是因为今天也是工作日。
2: 是的，是的，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们都是休息的。
1: 下个礼拜六我们就玩去喽。
2: 那就先走一步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2: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新疆旅游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我等一下，我看一下今天播不播啊？他没说不播，那就播吧。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1: 因为这次去到新疆，主要就是去北疆来进行游玩，
2: 就是北部的新疆，因为新疆真的很大，
1: 对对对，
2: 而且这南部北部它的这个风景啊，完全是不尽相同的。
1: 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么游手好闲的话，很难一次玩完整个新疆。
2: 对，如果是你说咱有个把月的时间，
1: 对不起得罪了那些一次玩的朋友们啊，
2: 也是有点羡慕。如果你有个把月的时间，可能南疆加北疆一起玩一玩，但是重点我就觉得那种玩太累了。就是因为你每一天都要出去，每一天都要玩，对吧？去看那些景色。因为新疆很大，所以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新疆的北部地区，就叫我们叫做北疆嘛。5月14号和26号有出发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助理的微信，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
2: 然后这次我们会去到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全部都会去到。
1: 经典的新兴的景区都会带大家去，
2: 都有都有。然后我们还会在赛里木湖又给大家安排专属旅拍，因为就是5月份的这个赛里木湖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它远处有雪山，然后近处是那种蓝色的湖泊，
1: 就那种颜色的对比很强烈。
2: 对，然后近处呢还会有一些就是那些小花陆续开放，有一些花海交织，所以非常的漂亮。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真的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价格也很便宜，3699元每人起。你看啊，咱多实在，人家别超市了，商场把那个起字写的嗲咕哩哒。
1: 我们是3699几啊？
2: 3699元
1: 起。
2: 起，
1: 我们起说多大声？
2: 对，超大的，那写成文字都超大，好不好？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事儿呢？因为就是比如说行程时长不一样，
1: 对，
2: 还有一个呢
1: 大家对于
2: 交通
1: 工
2: 具的要求不一样，
1: 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我觉得太累，我愿意搭飞机。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在当地，我也希望通勤可以选择一些我自己适宜的交通工具。
2: 是的，是的，那可能价格贵一点。你像我妈就觉得说，反正我很有时间，我就想坐火车去沿途看一看风景。因为前两天我有跟她探讨要去新疆的事情嘛，然后她就说她想坐火车去，她觉得说那个风景很美，
1: okay, 都可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2: 自己去选择，输入的是北疆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加班，大家的加班的经验有哪些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过那种印象特别深刻的加班，因为一件什么事儿，或者因为那次加班，你们的团队或者你的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大的

0: 音差不多五分钟就搞完，就气吧。然后
1: 我突然觉得未来我们可能是快要加班了呀，
0: 是的，
1: 马上世界杯了。
0: 哦，世界杯可能有一点吧，
1: 会有半夜的比赛的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可能会被叫起来录音，
0: 对之类的吧，反正就是这种工作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不要说加班，就是平时上班都不愿意，好想鼓起勇气提前退休哦。
1: 有这个机制吗？你们单位有？
0: 就直接不工作了吗？
1: 提前退休和直接不工作是两件事啊。
0: 提前退休都
1: 提前退休还是有退休金的？
0: 就提前发退休金啊？
1: 不是，就是会有一些机制，就是你提前退休，然后你的那个。它的计算方式会变化
0: 哦，
1: 对，就跟你正常退休不是同一个，
0: 对对，因为
1: 同一个金额。
0: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大家也知道我五十多岁，那我爸妈年龄肯定就是更长一些。然后我小时候听我爸妈说，哦，那个谁谁病退了，那谁谁内退了
1: 啊，
0: 就他。
1: 但是后来好像这些机制都没有了，
0: 就有发生变化
1: 了。对对
0: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加班过？然后会因为什么事情加班？加班累不累？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印象深刻的加班。
1: 他们说计件工资，所以呢，牛马加班就是工作常态哦。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收益。
0: 哦 okay、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
1: 上个月加班60个小时，银行狗，平均每天加班2小时。
0: 60个小时是几天？
1: 平均每天2小时嘛，
0: 哦、
1: 一个月30天了。
0: 还是你会算？那你数学怎么那么差、哦？听起来很会算的样子。有朋友他说，变成甲方之后，我会尽量的体谅乙方，工作要求我没有办法左右，但是至少不会在非工作时间给别人发消息，态度也会尽量友好和缓，除非遇到得寸进尺的人。OK。
1: 他就是在甲方的时候会有稍微考虑到自己当乙方之前的感受。
0: 是是是。
1: 还有人说家里有高二的学生，我每天都在加班呢、啊、现在孩子读书比较辛苦，所以每天晚上都会等到他的灯熄灭了之后我们再睡觉，所以每天都是要12点钟以后啊、嗯、然后每天早上5:40就要起来给他做早餐、嗯、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加班每一天都在进行。
0: 哦，这个
1: 也算是觉得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和对他的期许加班。
0: 对啊对啊。该好了，大家全部都猜我们的年龄。金哥82年到84年的，娜娜是89年到91年的、嗯、OK。 然后
1: 还有
0: 嗯，
1: 有人说王晶不生病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那种有搏击身材的人。
0: 搏击身材是什么？
1: 就是
0: 有
1: 瘦
0: 有
1: 但是有一点肌肉。
0: 哈哈哈，多少看过一些。
1: 我生病和不生病身材也不会有变化。
0: 那我嘞，我也生病，我今天更生病，我扁桃体都肿大了。我肿大前肿大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你搏击不了了。
0: 搏击不了，不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搏击之前不是肿不是不是叫什么扁桃体肿大之前是什么感受，然后扁桃体肿大之后是什么感受，有吗？
1: 你的声音表现不明显。
0: 我因为我常年有点鼻音，
1: 因为我哑起来大家就老是说哎，王晶声音好像变哑了，但塞纳老是哑的时候大家就说听不出来、啊、
0: 什么耳朵、啊、你们。来购买铁锤三笑的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
1: 嗯、
0: 就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果说你的汽车这个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比如说什么发动机抖动啊，哎，油耗比较高啊，这个噪音比较大呀、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可能是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嗯、
0: 然后这一款产品铁锤三笑是我们电台经过严格测试，就是跟这种大型厂商联合去定制的这一款产品。然后原价的话每套168块钱一套2瓶，现在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然后价格是很便宜的，不到50块钱一瓶吧。
1: 对，
0: 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然后现在买的话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没错，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加班，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加班的事儿。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那个有去往内蒙旅行的朋友，想要去内蒙的朋友，好多朋友在问啊、嗯、大家直接输入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详细的那个就是入群二维码，大家入群之后可以得到详细的内容行程。
1: 是的，
0: 我这次去内蒙的话大家可能都在问说你们带队吗？虽然我是内蒙古人啊，但是我没有暂时没有接到。

0: 这个工作任务，就估计也不是我、啊。
1: 而且他带队也强不到哪里去，他好多内蒙的地方都没去过，
0: 我就说，我说没事，你们先走啊，然后我就回自己回家了，我就回呼和浩特了。因为这次的话，内蒙双飞五日游，我们去到的是这个南昌直飞鄂尔多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就是推一罚十，不会给大家推产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1: 对对对，
0: 可以这个去到内蒙古玩一玩看一看。然后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段的话是5月25号、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内蒙古沙漠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报名。锁定一下席位。其实，在鄂尔多斯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沙漠的风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1: 嗯、可能因为大家想到内蒙古就会想到大草原呐、啊，没想到说那边也会有大片的沙漠。
0: 对，有大片的沙漠，然后当然也有大片的草原。我们这一次的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你像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然后包括像乌兰霍佛府、成吉思汗陵等等，而且还独家赠送了草原牧场的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晚会等等，非常丰富。
1: 是的，
0: 住宿也给大家安排了蒙古包，草原蒙古包住一个晚上，然后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啊！你像手把肉啊，什么铜锅涮羊肉啊，油面
1: 全都安排好，
0: 油面宴呐、啊，哇！你知道那油面宴有多？就是
1: 油面宴是指说那一桌都是跟油面有关的食物吗？
0: 对，然后其实那一桌那油面都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有油面墩墩、油面窝窝、油面鱼鱼，就是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油面制品。
1: 高碳水餐是不是？
0: 对，高碳水，但是油面本身它是属于健康食物嘛、油面就是燕麦嘛，
1: 优质碳水。
0: 我们内蒙是燕麦之乡，内蒙的武川就是在鄂尔多斯旁边。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优质碳水，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很有帮助的。你像我家里面我舅舅，他血糖比较高，他就常年是吃油面，其实就是燕麦的，他对身体就比较好。完了之后呢，就是他还会给你不同的那个蘸水，你知道吗？那个就很有趣，就是有那个是有凉汤。凉汤就是那个汤是凉的，
1: 嗯，
0: 然后当然也有热汤啊，
1: 嗯、
0: 然后有那种有一点酸溜溜的，会加一点我们内蒙泡菜的，
1: 嗯，
0: 然后有一点有是羊肉的，也有猪肉汤底的，就是它有很多种的汤，你懂吗？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次去吃，
1: 我觉得那个挺有趣的，
0: 然后还有凉拌油面等等，就是反正非常丰富，可好吃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1: 是的。
0: 然后呢，专属福利价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100块，反正非常划算啊。电话也可以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这大家更方便，直接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问一下客服。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加班，就大家难免都会有加班的经验吧。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加班的经验，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较难忘的？
0: 有朋友他说去年每个月基本上加班140个小时，妈呀，你这回算
1: 怎么越来越多啊？
0: 5+2白加黑，基本无休，但是也活过来了。就去年比较忙吧，去年可能每个月的时间都比较忙碌一些，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1: 哎，你们都担心看不到世界杯吗？我怎么毫无这个担心啊？
0: 哎，有人发了说塞纳就是搏击身材，
1: 这哪是搏击，乱讲，
0: 这是后肌，
1: 这是算正经肌肉了。搏击是代表说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肌肉男，只是他比如说可能有一点腹肌，可能手臂的比相对
0: 有
1: 一点点壮壮的。
0: 哎，你能转过来把上衣，
1: 搏击的基本就是说他看起来很瘦，
0: 就看起来其实瘦的，但是呢其实是有肌肉的，大概
1: 那个肌肉其实是瘦出来的肌肉。
0: 这个肌肉在你们男生看的话是厉害的吗？我看不太懂。
1: 就是练过的样子，
0: 就嘎咕里那里，
1: 就是练过的样子吗？
0: 腋窝底下那个，
1: 就有在健身房练，
0: 腋窝底下那个无鼠肌有练出来，
1: 就有在锻炼嘛。
0: 无鼠肌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吧，因为这是我自己造的词。
1: 他说
0: 像
1: 啊，叫无鼠肌啊。
0: 不是就是像无鼠一样，会飞那个无鼠一样，它下面那个肌肉都会
1: 这样张开，就有在练肩练背的那种
0: 感觉。他练时间再长一点他会飞了耶。因为那边真的很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先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加班的经历吗？你是因为什么事情加班？然后你加班的状态如何？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加班状态？
1: 有人说到加班真的是太搞笑了。今年过年和大年初一呢，我们要加班，因为禁止燃放烟花。然后元宵节呢，又组织人员有序看烟花。
0: 哦，
1: 关键是以后往年都会这样，加班费是不可能有的，补班调班都没有。
0: 警察叔叔吗？
1: 可是元宵节看烟花是哪里啊？不是南昌啊？
0: 哦，对哈，
1: 对啊，
0: 哎，元宵我们是大年初一有烟花，
1: 对对对，
0: 对哈，不是我们这应该。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公司加班行为真的很普遍，对比机制还不同，不同级别要求也不一样，小小科室经理卷的程度真是很恶劣，人均加班100小时每个月，
1: 哇，平均每天三个多小时啊。
0: 哎，怎么办、啊、我每次计算的时候就想翻白眼，到底是多少？
1: 因为他刚才真实的翻了白眼。
0: 他们说那个叫背阔肌，要你讲啊。
1: 不过是做一个100除以3这个数学题而已。
0: 娜娜为什么在介绍内蒙古美食的时候咽口？

0: 水。现在知道内蒙古有多好吃了吧？我跟你讲，内蒙古是高度被低估的一个美食省份，很好吃。
1: Okay.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之前在咨询公司，经常到了节假日之前就是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那是正常的事情啦。
1: 嗯，
0: 哎，咨询公司，你不就是问你个事儿吗？你还要加班的？听起来就
1: 乱讲了。
0: 咨询了，哎，我有一个那个方面是咨询一下你，哎，那瓦萨，你不
1: 咨询公司好厉害的，
0: 好像那个贺涵就是咨询公司的哈。
1: 贺涵哦，
0: 贺涵你认识吧？应该
1: 我知道是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谁演的，靳东演的那个角色。
0: 你们听说你们好有钱的，几啥佛哟？好会赚钱是不？然后有朋友问那个豫章宴跟豫章雅集的区别，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嗯、
0: 豫章宴的话，云晋豫章宴它是一个吃正餐的地方。
1: 宴这个字儿，
0: 对
1: 对。
0: 它是味菜，
1: 餐厅为主。
0: 对，它是餐厅为主。但是豫章雅集的话，是豫章宴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沉浸式体验空间。
1: 依据它的这个文化基础，然后重新给大家建设出来的一个，
0: 对，
1: 一个很大的空间。
0: 是的，虽然它也有点这个自助小自助餐吧，就那种精品自助餐。
1: 对对对，就是大家玩累了可以吃一吃。
0: 对，但它并不是吃那种就是正餐一道一道上来的那一种的、啊
1: 嗯，
0: 就是它是自助餐，所以它是有区别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地理位置就是在那个那个红湾大道。到那里，
1: 对
0: 对，就是红谷一品旁边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有时间，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豫章宴的话，它还会有一些歌舞啊，
1: 对对对，
0: 那种表演，就是也会演出我们那个江西的一些文化。然后豫章宴的话，
1: 它是那种比较正式的歌舞表演，
0: 正式的歌舞
1: 表演。豫章雅集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表演，
0: 对，
1: 但
0: 它
1: 就
0: 是
1: 那种街头式的，
0: 对，
1: 比较随意
0: 的、就是、互动比较、
1: 嗯、
0: 互动比较多的这种，所以不太一样啊。然后有朋友说加班，我可太有话说了，我在电影院上班、
1: 哦、
0: 然后呢，儿子女儿放假我上班，他们上学，哎，我开始补休，我一直在错峰，
1: 因为昨天
0: 不能陪孩子出去玩。
1: 昨天我有在下班之后去看电影，而且是两场连看，就大概从5:30开始，一直到快10点才离开电影院。然后两场电影加起来的观影人数不超过10个人，
0: 是不是？
1: 对，我连影厅都没离开，因为我两场电影都在同一个3号厅。
0: 哎，那我问一下，如果是说，比如说9点的那一场就没有人看的话，
1: 嗯、
0: 那放映员可以提前下班吗？
1: 9点没有人看，这场就不会放映。
0: 所以放映员就会提前下班。
1: 如果但是你如果售出1张票，你也得上班。
0: 闲都闲死你们了。我们进个整点，一会儿见。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o.1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No.1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